0: 头条新闻呢，我们先来关注旅游列车升级版来了。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
1: 若干措施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那若干措施从五方面提出了15条主要工作任务。
0: 那么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铁路与旅游规划编制、设施布局、资源开发等方面的衔接协同，加快实施站点旅游化改造，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资改造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旅游列车的设施设备。
1: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发展旅游票制产品和铁路文化特色旅游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扩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
0: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完善车站商业、旅游、交通接驳等服务，提升旅游列车在途服务，探索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完善铁路12306等平台旅游服务功能。
1: 在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方面，从运力统筹挖潜、优化铁路票务服务、强化铁路旅游数据共享与应用等方面，更好保障旅游列车开行需求，激发更多旅游消费。
0: 那么在强化政策保障支持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旅游列车补贴和奖励政策，结合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支持打造铁路与旅游融合消费场景，鼓励金融机构为旅游列车技术改造和设施更新提供融资支持，支持拓宽旅游列车申请开行渠道，多渠道加强宣传推广，打造铁旅融合乐游中国品牌。
1: 据介绍，以旅游列车等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是服务消费重要的新增长点领域。那2025年初啊，商务部等9单位印发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全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 33.6%。
2: 哎，如果说到这个2030年，也就是4年以后，能够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那从产品这个丰富程度上来说，应该是可以了。那在这里呢，我特别的希望就是在丰富产品的同时呢，一定把这个服务品质抓好，抓到位，把细节做好。列车呢可以说非常适合做这种旅游的这种工具。假如说我是一名旅客的话，我之所以选择列车旅游，那一定是线路要好，这个景点要多，要好看。其次呢，必须保证我在这个列车上能够吃好睡好，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长途旅行嘛，是吧？另外价格呢，我觉得如果说你品质都做到位的话，可以高一点，但是不能太脱离大家的这种消费的预期。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八部门联合推动的这件事儿，旅游加出行的这件事儿，如果能够落实好，160列这个旅游列车每天都能爆满，一票难求的话，那对拉动中老年人的这种消费，繁荣旅游市场一定是作用非常大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 12%。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那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等三大因素，带动个人所得税收入较快增长。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中，30到55岁

0: 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过八成，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过九成。
1: 那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不光要了解政策，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当中呢，黑中介对外宣称可以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呢收取高额手续费。这个案子呢，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以及罚款，共计是1573万多元。
0: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等官方渠道，在填报时要全面准确。对于以往年度的错填事项，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轻信网上各类退税秘籍。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电诈。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
0: 是的，根据活动安排呢，各地各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活动，深入开展反诈宣传，推动反诈宣传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公安机关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深入开展反诈宣传。
1: 据介绍，在境内打击治理方面，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公安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6.4万款涉诈 APP 采取禁止性安装措施，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那封堵涉诈领域网址域名网址816.2万个。那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资金链治理，紧急拦截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
0: 那么在国际执法合作方面，累计5.8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我方，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压减了境外电诈犯罪的生存空间。
2: 电信诈骗常抓常有，屡抓不止，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那这件事呢，一方面我们要教育老百姓提高防范意识，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从源头抓起，加大这个电信部门的监管，应用更有效的这种科技手段加以治理，必须要加大打击力度，不能给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留下生存的空间，让这些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呢，就会对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伤害，必须根除他们的存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呀、它更新了一个新的功能，宣布微信推出朋友圈搜索功能。
2: 什么意思？
1: 就是具体来说呢，就是现在大家可以试一下，点击这个微信我啊朋友圈右上角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你包括正文、配图、链接，甚至是底下的评论全都能翻出来。此外呢，这个朋友圈的相册啊还能按照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
2: 是的，记者从客服了解到，微信支持通过关键词搜索历史朋友圈，朋友圈搜索功能已在 iOS 安卓客户端进行了灰度测试，部分用户和体验新功能，鸿蒙系统相关功能正在开发中，会持续优化并逐步开放。
1: 那这也是微信近期啊最重磅的更新之一了，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对于社牛和社恐来说呢，这项功能或许意义就不同了。有网友评论说，太懂翻朋友圈的痛了，这下终于能精准考古了。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最近呢，接连两篇啊来自阿里移动办公平台钉钉员工的离职长文，戳中了众多打工人的痛点。先是阿里内网一篇 7.5 万字的文章置身钉内，引发了围观。作者呢是钉钉万项目核心产品经理滕雅欣，他复盘了万这款 AI 产品从立项冲高至300万日活，再到最终收缩拆分的全过程。那文章里呢没有慷慨激昂的控诉，只有一个个让人窒息的时间节点。朝九晚十一，一个月只休一天半，汇报比迭代多，凌晨12点后 CEO 带人巡楼。
2: 那么之后呢，钉钉副总裁 AI 产品负责人马瑞拉在个人公众号发布题为置身钉外的文章，称已于5月15日离职，结束3年的阿里生涯。他读完置身钉内后写道，花了3个小时，久久不能平静，只是觉得心疼。那种高压，那种努力之后没有结果，那种频繁汇报、高速迭代、不见起色的循环，我知道。他同时也说啊，我内心是希望吴钊能够带领钉钉重现辉煌的，但代价不应该是所有人用工作时长换油尽灯枯。这个时代，灵光乍现的创造力同样重要。
1: 那基层员工的内网吐槽，然后高管的离职复盘，两场来自钉钉内部的自我反思啊，最终引发了阿里最高决策层的重视。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了贴文，叫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那是近年来啊阿里合伙人委员会层面首次对具体业务团队的管理争议做出了明确表态。
2: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帖呢也是直言不讳，他这么说的，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论任务多么紧迫，都不应该出现帖子中所提到的钉钉团队这种管理方式。这种方式从来都不是阿里文化倡导的方向，不是文化该有的样子。他还特别强调，相互尊重、视人为人、有情有义是我们的文化底色。无论时代如何改变，技术如何发展，这些底色都不能改变。
3: 阿里的这个问题呢，我可以说是典型的大企业病。那大企业病呢，可以说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呢，层级的就繁多了，那逐步呢就会出现这种比如组织僵化呀、效率下滑呀、内耗加剧、创新乏力、远离市场等等这一系列的慢性管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可以称是大企业病。它不是单一的故障，是规模化以后的系统性组织退化。那这个马云在创办阿里的时候呢说呢要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那现在这个马云退出一线管理以后，看这样问有些问题已经出现了，希望这个马云是不是能够回来重新的进行治理。那针对这种大企业病呢，实际上很多企业都有，做到一定规模以后就会出现这样问题。有没有方法治呢？我查了一下，就有一些做法吧，可以减少这种问题的出现。比如说精简组织架构，打破部门墙，那重塑考核和激励的机制，倒逼管理层下沉一线。如果管理层高高在上的话，层级特别多的话，那这种问题就很可能出现。
1: 其实这种内卷不光是大厂哈，好多小厂基层高层都存在内卷的情况。
2: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曹老师说到一个点，甭管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他如果想发展的长远，要记住与时俱进。就是行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技术也在迭代，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作为高层的领导者，他的管理

0: 理念应该也要跟上，
1: 嗯，
0: 更多的时候不能说只是叫指点江山啊，更多的还是应该到基层，或者说了解一下真正的实际工作的一线员工的情况，这样才更有发言权。
2: 你看过去很多大企业都提出扁平化管理，
1: 嗯，
2: 就是减少中间环节，
0: 嗯，
2: 这样能够深入。你看这不这里也提到了吗？高层要下沉一线嘛，
1: 对，
2: 说要了解实际情况，不然的话就是全靠着汇报一层一层的，那汇报很可能会蒙人的，不光蒙下边上面一样懵的。
1: 说现在重视讲 PPT， PPT 比项目做得好。
0: 对，所以说到底呢，就是有情有义对于一个企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员工啊是得挣钱养活家，这个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呢你这个企业是不是有人情味儿？
1: 对，
0: 这个也是至关重要。有的时候伤了心了可能就不是钱的事儿了啊。
1: 管理也是非常考验我们管理者的一个智慧啊，有的时候适度的一个松绑也能激发员工的一个创造力。
0: 是的，
1: 最近呢有多地的市民反映说啊，在使用蜂巢智能取件时，智能柜取件的时候，扫码并不直接跳转取件页面，反而会弹出各类诱导的广告。关闭按钮呢不仅位置隐蔽，而且常常那个叉啊，那小叉叉常常小于5毫米，你这不带个放大镜一吸，这眼神不好都看不见啊。
0: 是，
1: 部分广告呢还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轻微晃动即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说取快递啊像扫雷。
0: 呵，对此呢蜂巢的客服表示，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之后呢会优化广告。客服还说了，广告弹窗覆盖所有蜂巢柜机，不分区域和机型。
1: 嗯，是的，那蜂巢其实也不是唯一试水强制广告的快递柜的品牌啊，像云柜等品牌也同样存在扫码前后弹窗跳转广告的问题啊。此外，部分柜机还要求用户关注公众号才能开柜啊。
0: 我的天
1: 啊，某些广告呢以新人领券为诱饵，诱导用户去填写手机号、绑定银行卡，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来看一下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必须显著标注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有以下情形：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广告，关闭标志虚假，不可清晰辨识或者难以定位，为关闭广告设置障碍，还有关闭广告需经2次以上点击，这都是不行的，以及其他一键影响一键关闭的行为等等等等。
2: 这个在扫码前后弹窗跳转广告的这些问题呢，我想无疑是增加了比如说蜂巢、云柜等等这些快递柜拥有者、设置者的他们的广告收入，但是呢给广大的快递柜的使用者无疑是增添了麻烦。那这件事儿合不合法，我觉得应该由管理和监督部门和法院来判决判定。那如果这种情况不断的出现，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那就说明监督管理一定是滞后了，那相关部门呢，这个时候应该要有所作为了。
1: 那科技方面我们再来迅速的关注一下啊。现在呢打开二手平台，一台去年价格近万元的人形机器人啊，现在50000块钱就能买一车。宇树科技G1起售价8.5万，然后松岩动力啊之前把这价格卷到了9998元一台。所以原本高高在上的 AI 奢侈品，现在呢可能和家里的双开门冰箱啊手里的这高配手机啊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了。
0: 是，还有人是这么来安排的，就我买不起，那我就租。租赁呢从去年日租上万直接最低的跌到了几百块，比租车还便宜。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另一边特斯拉呢，它也在美国实验室里一台几十万美元打底啊。
1: 是的，所以说当中国机器人企业把这成本压到了全球同行的1/10，甚至几十分之一的时候，这不是在卖硬件，而是在推动一场产业革命。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局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三》。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前往南岸片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暨南岸片区座谈会，并围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门纳言，听取基层党员干部意见建议，开发区领导众嘉宾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探索完善片区党委运行机制，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推进各类民生项目建设，让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要加大对基层干部关心关爱力度，加强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扎实做好社区唤解工作，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座谈会上，南岸片区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片区党委、城市党建指导员、部分社区第一书记及社区书记结合工作实际发言交流。日前，东桥开发区首个五老工作室在湖滨社区恒大小区正式揭牌成立，市区两级关工委、开发区组织部、南岸党群服务中心、湖滨社区及恒大小区党支部等相关负责人共同参加揭牌仪式。据了解，五老工作室是依托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及各类身怀专长、热心公益的关心下一代志愿者组建而成的基层服务平台，主要面向小区青少年开展多元化、常态化关爱服务，是深耕基层、服务青少年的重要育人载体。下一步，该工作室将充分发挥五老群体政治素养高、阅历经验丰富等独特优势，常态化开展党史、国史宣讲、红色基因传承、法治科普宣传、优良家风培育等主题教育活动。同时，依托老专家、老教师、老艺人等骨干力量的专业特长，开设非遗文化、书法艺术、科学普及、劳动技能、职业规划等特色课程与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拓宽知识视野，提升综合素养。针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舞狮青少年等重点关爱群体，工作室将建立常态化结对帮扶机制，提供生活救助、学业辅导、心理健康疏导、合法权益保护等个性化、精细化帮扶服务，补齐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短板，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此次五老工作室的挂牌成立，是东桥关工委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实体化、阵地化、品牌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未来，工作室将全力打造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综合育人阵地，搭建银发人才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优质平台，为辖区青少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近日，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联合宁德市委党校举办的专场艺术党课《音乐剧清澈的爱》在市艺术馆上演。音乐剧《清澈的爱》由宁德市畲族歌舞团创排，为文艺倡廉福建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 该剧目以闽东籍戍边战士陈祥荣为国牺牲的英雄事迹为背景，全剧分山谷、参军、渡河、酿酒、赤志、勇敢六个篇章，展现了陈祥荣从幸福安宁的故乡闽东到条件艰苦的喀喇昆仑边关，从意气风发的少年成长为手握钢枪的戍边战士，最后与战友们在加勒万河谷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英勇事迹。演出依托优秀舞台剧目，将艺术感染力与思想引领力有机融合，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堂浸润心灵、锤炼党性的沉浸式红色党课。宁德市委党校外培班学员、武警部队、著名海军部队官兵以及宁德师范学院学生近300人观看了演出，大家在沉浸式的艺术体验中缅怀英雄、感悟英模精神，表示将以英模为标杆，把感动转化为行动，立足各自岗位奋勇争先，以实干书写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2: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

题从眼前飞过的鸟说起。湖中真正的主角是那些四季流转的羽翼。冬日，成群的鸬鹚和红嘴鸥从北方归来，像是每年的旧时，与留守的白鹭、苍鹭在浅滩上嬉游觅食，鸣叫声此起彼伏。浅滩上，黑嘴鸥的独自侧影，又仿佛在英国人到北京中科院动物所去看标本，北京的学者才知道，遗鸥可能就在鄂尔多斯。在那年繁殖季到来之时，中国学者在东胜附近的陶立庙阿拉善湾海子发现了遗鸥，有500多条，比以往全世界发现的遗鸥数量还多得多。鄂尔多斯以前至少还有一个小湖也有遗鸥繁殖，但是1999年至2008年连续10年的干旱中，那个小湖最早干掉了，遗鸥都集中到陶阿海子，建立了保护区，避免人为伤害，数量当然增加。水位下降，湖心岛的面积扩大，可以筑巢的地方也增加。对呀，遗鸥适应这种环境变化，漂泊不定，在蒙古高原到处游荡，不断寻找合适的栖息地。这个地方没水了，遗鸥再换个地方，这就是鸟类祖先传下来的对策。但从2000年起，随着生态恶化，陶阿海子开始萎缩，湖心岛终于成了半岛，老鼠、兔子等都可以轻易登上岛，遗鸥也变成了迷鸟，四处寻找适合它们生存的乐园。东湖也才引来了这世界级的明星贵客。遗鸥的迁徙道理，人类能听得懂吗？仰望天上，东湖鸟语呢哝；眺望东湖南北岸景观带，花香阵阵。我们有信心能让这生命的栖息地宜居永恒吗？我们要知道，那迷途的贵客遗鸥，他们从蒙古高原的干涸湖泊漂泊至此，其迁徙路线并非地图上清晰的箭头。

而是一部用翅膀写下的关于生存与失去的史诗。他们的到来并非单纯的生态佳绩，更是一声沉重的叩问。伊欧的远视故土便是一次无声的审判，他们用漂泊丈量着人类行为的边界。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西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日前，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分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近日，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7月1日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成功繁育10匹马驹。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前几年我还停留在那种，应该是我做的不够好这样的状态，最近几年就不一样了，连自我介绍我都想直接说：“你好，初次见面，以后别惹我。”大家好，我是豪气万丈的朝天椒秦瑞。
4: 关于减肥失败的原因，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您听听啊。运动的时候心里想：“哎呀，运动太累了，我真的再也不能吃了，长脸。”吃东西的时候心里想：“哎呀，真香啊，吃了大不了再去运动嘛。”大家好，我是爱吃又爱运动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
4: 今天我跟儿子说：“儿子，你要养成早点睡觉的好习惯，知道不？”“
3: 是不是早点睡觉对身体好呀？”“
4: 对呀，不仅对你身体好，对我身体也好啊，儿子，我就不用听你在我的耳边叽叽喳喳了，知道吗？”咋了这是？
5: 刚分手，特别难过。
4: 哎呀，有句话说呀，单身好啊，单身妙，单身爽的呱呱叫，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想跟谁好跟谁好，游戏可以玩通宵，过节不用买包包，不用担心成天吵啊，朋友。
5: 说的真有道理啊，走，陪我喝酒去。
4: 今儿不行。
5: 怎么了？
4: 刚谈了个女朋友。刚刚我女朋友问我：“
3: 亲爱的，我美吗？我漂亮吗？我贤惠吗？”
4: 你看那个外边电闪雷鸣的，就是说我建议能不能换个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同事小张啊，最近失恋了，而瑞瑞呢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于是啊就安慰他：“
3: 小张，没什么大不了的，别太难过了。”
4: 那小张一听就火了，反驳瑞瑞：“
3: 要不是你失恋，你当然不难过啦。”
4: 瑞瑞一听就说了：“
3: 也是哈，那你难过吧，我吃饭去了。”
4: 有一次啊，和一个女同事一块出差，车站等车呢，觉得挺无聊的，

0: 师说，哎，我想到一个办公室里的秘密，我讲给你听啊。结果人家直接无视我，扭头就走了。我心想，坏了，这姑娘可能是不高兴了，肯定她觉得我是一个嚼舌根的人，讨厌我了。结果她在一个角落里朝我摆手，
1: 快快快，这人少，赶紧别说。
0: 我们大学班里啊，有个同学叫王猜。这个猜字呢，它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思想的思，医生读猜。有一次老师头一次点名，点到他了，老师拖长了音说，
2: 王。
0: 坐在前排的几个女生就知道老师不认识这个字啊，于是一起大喊跟老师说
2: 猜。
0: 老师当时愣了一下，
2: 我猜不出来呀，这啥字啊。
0: 今天我对死缠烂打苦追三年才追到手的女朋友问我说，你猜你过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呢？女朋友听了以后啊，特别激动地问我，
1: 难道你终于想通了跟我分手了吗？
0: 我当时心碎了一地啊。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如今大学校园里不仅学习氛围浓厚，恋爱气息也非常的清新，但是物以类聚，学生以专业分呢，根据过来人统计数据，看自己在大学里找对象的这个概率啊，是不能忽视所学专业的影响的。有的专业的学生啊，普遍脱单很快，比如说搞艺术的啊，颜值高，搞这个市场营销的，你说连自己都销不出去，怎么销售其他商品呢？有的专业那就得额外加把劲儿去谈恋爱了，比如说我本科学的专业就是这样吗？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整个专业80个男生5个女生，毕业十多年了还有人单着呢，真的。比如我，其实每种专业都有它的独特性，只要用好了它，都能在恋爱方面发光发热。本期麻辣生调查局采访命题就是，你会怎么用你的专业知识帮自己脱单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2: 好嘞，
13: 我专业知识是计算机，我觉得好像只能网恋了。
14: 我是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如果说用专业知识替自己脱单的话，我应该会把我喜欢的人写进我的剧本，成为我剧本的男主角吧。
15: 我觉得因为我是电子的，我的专业就是顶多画几个爱心的电路图，然后哄哄妹子，然后具体能不能脱单我也不知道。
16: 首先我是一名学土木的妹子，其实大家可能都以为学土木会很好脱单，其实并不是，我在我们班活得像个男孩子一样，所以呢，我如果有喜欢的小哥，我就想给他盖一座房子。
17: 我是包装工程专业的，就包装自己，然后把自己的外表打扮得漂漂亮亮，衣服穿好。
18: 我学心理学的，就可能遇见男生会分析他这个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再去看一下他对我有没有什么兴趣，如果有的话就可能会直接表白，如果没有的话就放弃。
19: 我是电气专业的，像我们专业脱单率是挺低的，但是如何在我们专业要脱单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些女生她自己遇到生活中一些什么空调啊那些东西不会修的，可以叫我们专业的男生。
2: 我是学数学的，我感觉学到最后头都秃了，人都丑了，也找不到男朋友。还有就是我感觉我们数学系的男生都 有点木讷，不怎么跟人交谈，所以说可能脱单的几率会小一点，但是我们自己可以算，可以算出自己脱单的概率。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枯燥的生活当中，我还能拥有一两个又古怪又有趣的朋友，简直是老天对我的恩赐。大家好，我是需要大家珍惜我这种有趣朋友的酸辣椒真好。
1: 有时间呢，多读两本书，多出去走走，或者多见见朋友，陪陪家人，有意思的事多了去了，别总把时间浪费来感怀那些没有回应的感情。你好，我是向前看不瞎想的朝天椒秦瑞。我相信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朋友啊或者熟人要找你友情帮忙，
0: 不给钱。
1: 对，直白点说就是免费做事儿呗。
0: 有有有，我身边真有，我身边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帮忙跟我说两句话，你主持一下嘛，又不是说让你干什么，来吧来吧来吧，从来不跟我谈价格。
1: 是是是，当你觉察到朋友或者熟人啊要找你免费做事儿的时候啊，你要给他找个付费的理由就最好了。
0: 找什么东西啊？
1: 付费的理由，你不是说人家不给你谈价格吗？
0: 付费的理由，找个理由。
1: 简单来说，那就是装穷。你可以这么说啊，太好了，哥们儿，你找我找对了。哎呀，我这回有工作了，这个月你不知道，因为我身体不好，没什么收入，快穷死了。你给我送钱来了。然后这话题就会朝着友好的方向进行。怎么样，学到了吗？
0: 哦，我感觉我下个月的油钱是有着落了。
1: 当然了，我不建议每件事都找理由找借口啊，尤其是应该全力以赴的事情就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0: 这观点我太赞成了，凡事啊咱都得认真，不要老想着有后路可走。
1: 对，记住，你决定要认真的那一刻起，就是好运奔向你的那一刻开始了。
0: 哎，我们现在真的很正能量了。
1: 那当然，其实啊，之所以有人找我们帮忙，你也可以理解成，哎，咱们的专业能力被人们赏识，这是一件好事儿。
0: 对对对，从小我爸妈就告诉我，技术在手，万事不愁。
1: 哎，是这话是说对了，这种万事不愁的万事啊，包括很多事儿，其中也有谈恋爱这一项。
0: 啊，学我们这个专业的，还能帮助别人恋爱。
1: 你可别小看了你自己专业，我告诉你，谁的专业都好恋爱，技术流说起表白话来，那可不比你这学播音主持的差，那是一套一套的。
0: 哎，今天的辣椒家族就手把手教你怎么用你所学的专业知识一句话表白。
1: 如果你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你可以这么表白：
0: 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市场左右不了我对你的爱。
1: 如果你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你可以这么表白：
0: 你的钱是你的，我的钱也是你的。
1: 如果你学的是会计专业，
0: 让我持有你1%的股权，享有你少数股东的权益吧。
1: 当你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0: 我只想管好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整个人都是你的。
1: 如果你是法学院的学生，
0: 不好意思，对你的感情不是故意，也不是重大过失，而是不可抗力啊。
1: 行政管理人员会这么表白：
0: 效率就是生命，而你就是我的心脏。
1: 假设你是一个搞美术的，
0: 画纸上你的微笑早已经成为伴我入梦最甜的印记。
1: 后来你又去搞了动画，
0: 二次元里我跟你说，你那可爱的样子啊，早已经在我心里边了。
1: 然后你有一个朋友学的是环境设计，他会这么表白：
0: 你的一颦一笑净化了我的世界。
1: 后来他学了产品设计，
0: 你就是我终身的甲方啊，我愿意为你免费做任何设计啊，而且无限次修改。
1: 我有一个实习生学的是新闻学，他是这么跟他女朋友表白的：
0: 关于你的消息，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你说你爱我就是我听过最好的消息。
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会这么表白：
0: 你的碰触就像电流流过我的身体，老妹儿。
1: 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人会这么表白：
0: 你知道吗，亲爱的，后视镜的世界全是你的影子。
1: 然后这些人通通搞了电子商务，
0: 我愿意为你清空购物车，我就是你的支付宝账号，也是你的微信钱包。
2: 好，好，
1: 这可以有啊！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0: 有味。
1: 你的人生目标？
2: 随着时间流逝在发生变化，我要改变世界，我要考上最好的学校，我要在北上广深工作，我要每年换一部手机，我要找一份工作，我希望今天的午餐有优惠券可以用。为什么我的人生目标是这个下划线呢？
1: 在公园看大爷下象棋，我说大爷你车没了，大爷说
3: 不懂了吧，那个叫车。
1: 我说好的大爷，你旁边电动车没了啊。
2: 哎，我上次听到这个的时候还是自行车呢，好家伙，这大爷生活变好了，换电动车了。
1: 嗯，下次就是大爷您的越野车没了啊。
2: 能减肥啊，姐妹们，你们没有发现吗？只要今天发誓减肥，第二天绝对有大事要发生。
4: 做一个顺风顺水的小仙女，你们没有必要去承受如此波澜壮阔的人生吗？说好的减肥，第二天必有饭局。这个是我，你呢？
2: 说好的减肥，我已经连着两天跳减肥操了，第三天我就把腿给摔了。减什么肥啊我？乐小优和好朋友去饭店吃饭，点了一道红烧肉，可是他们俩怎么吃怎么感觉这个味道不对，于是乐小优就喊
5: 老板，你们这个红烧肉是猪做的吧。
4: 这个时候一个200斤的大厨拎着勺子就过来了，气冲冲的对着我们两个人说，
6: 有种你再说一遍。
5: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菜是不是猪做的红烧肉吧，猪做的。
2: 过于肥胖的人不宜久坐，长时间保持坐姿会导致腰部、腹部、臀部、大腿根部的脂肪受到持续性压迫，
4: 作用力的相互影响之下，哎，这个椅子呀就容易变形了或损坏。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心。以下斜塔，这座倾斜的高塔为世人所知，甚至有些人还能准确地说出它倾斜的角度，而且说每年都在变化。不过鲜有人知的是，它的设计者至今都没有完全的确定。历史学家习惯把它归功于负责开发计划的 Bernardo Pisano， 不过也有一派认为更可能的人呢是 Dante Salvi，因为他设计了斜塔旁边的洗礼堂，而且两者风格一致。

说到英国，大笨钟应该是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了。但是严格来说，我们熟悉的大笨钟并不是整个英国议会大厦的整座塔，而是单单指上面的大钟。在2012年9月之前，这个建筑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西敏宫的钟楼，而现在它的官方名称是伊丽莎白塔。目前没有人知道大笨钟这个俗称是从哪里来的。有一个说法呢，是建造了钟塔基底的人给他取的昵称，还有一个说法呢，是以拳击冠军本杰明·肯特这个名字来命名的。

说说我们熟悉的艺术作品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吧。如果你看过蒙娜丽莎这幅画，你会发现蒙娜丽莎没有明显的眉毛和睫毛，在今天盛行美颜的时代，那好像是一个硬伤。但你知道为什么吗？2007年的时候，法国工程师帕斯卡尔·科特宣布对这幅画进行了超高分辨率的扫描，提供了证据。他证明蒙娜丽莎最开始画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眉毛和睫毛的，而且还非常的清楚。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逐渐消失了，很可能是由于过度的清洁带来的结果。我不知道蒙娜丽莎这幅画在它留存在世界上这么多年的过程中经历过怎么样的清洗。按道理，这样的名画的清洗过程应该是非常的精细跟繁琐跟复杂，可是即便如此的保护，他的眉毛和睫毛也会不翼而飞。由此倒是让我想到，当年画家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来绘制了他的眉毛和睫毛呢？

0: 十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连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和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近期，新型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出现，该类银狐木马病毒伪装性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可实现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盗取私密数据等违法操作，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网络秩序。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五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部正式上线运行。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

世界名画被盗，盗贼高超的偷盗技术，侦探的烧脑推理，这些似乎只会出现在小说和电影中的情节，却在现实中真实发生了。1990年3月18号，位于波士顿的美国最早、最成功、最具特色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发生了迄今为止艺术史上最大的一宗悬而未决的艺术品盗窃案。被盗作品包括三幅伦勃朗的画作、一幅维米尔画作、一幅马奈画作和五幅的德加画作，以及一幅霍尔法特·弗林克画作，另外还有一件中国的青铜器，还有一幅是维米尔的画作《音乐会》，价值约2亿美元。事情发生之后，博物馆并没有将被盗画作的框架从墙上移除，而是发誓要找到这些被盗画作。这13件艺术品的估值高达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2亿，是历史上最大的财产盗窃案。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别回头望、啊。

黎明1985年获得 B 圈星星大赛冠军，由此进入演艺圈。多年来他在歌坛一直是以儒雅低调的形象示人，他声音平时很少炫技，曾经也因此刮起过一阵

旋风就是因为这样的平常，人气飙升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多年来音乐之外，他的电影大荧幕表现也备受肯定，同时热爱公益。那个气质斯文的男歌手，多年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节奏，和大众彼此见证成长成熟。

2007年，一对布里斯托尔夫妇因为自家房子的墙上有涂鸦而没有办法卖掉这个房子。然而当他们后来发现这些涂鸦出自神秘艺术家班克斯之手之后，他们就决定要出售这幅画，而且呢免费附送房子。他们收到了之前房价两倍的报价。说到班克斯，这个人可谓传奇，他被誉为英国最成功的涂鸦大师，在过去20多年将涂鸦画遍了伦敦、纽约等地。他的街头作品常常带有讽刺意味，旁边会有一些颠覆性的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和金井句子，有很浓郁的政治风格，他像是一种以艺术方式表达的社会评论。这些作品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的街道、墙壁和桥梁出现，甚至成为了当地引人入胜的城市面貌。然而无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徒有推测。

0: 11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工作协作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理应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再次敦促日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记者从国家禁毒办获悉，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近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日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机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学渣一枚，我觉得老师们都特别有优越感，每次都以为自己非常牛，总是跟我们说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什么学生没见过。我在这里就想跟他们说一句，我们学渣上了这么多年的学，什么老师没见过。
3: 本人作为一个特别在乎自己形象的资深白领，我在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理发师。我发现全中国的理发师差不多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他们永远听不懂只要剪短一点点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1: 本人手机控一枚，我最讨厌的就是天天在朋友圈里秀恩爱的人。对于在朋友圈里秀恩爱的女的，我有一个办法，一旦看见他们秀恩爱的照片，我会立刻在下面评论一句，哎呀好恩爱呀，太让人羡慕了，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一般的女的吧，看到这种评论都会马上去问她的男朋友，而她的男朋友呢有极大的概率会敷衍这个女的，然后他们就会因为这个而吵架。而等到了适当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发一条微信安慰这个女的，你就对她说，你能确定她是真的爱你吗？不能的话还是尽快分手吧。哎，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用了这个办法之后，我朋友圈里秀恩爱的明显少多了。
4: 三言两语，
5: 言简意赅，
4: 有问有答，
5: 礼尚往来，
4: 风轻云淡，
5: 春暖花开，
4: 闲言碎语，
5: 欢乐开怀，
4: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5: 闲言碎语。
3: 有时候啊，我们会一遍遍看，一遍遍想，
1: 这世界上好东西太多，
3: 有些注定不会属于我们自个儿，
1: 我们注定只是欣赏。
3: 有人啊说，人生如戏。

0: 只要还有明天，
1: 我们就会永远站在起点，奔跑在路上。
0: 风景有点一般，
1: 一个人的行程确实有点困难，
0: 有活干辛苦，
1: 没活干吧心烦。
0: 那为啥我们还活得这么不知疲倦呢？
1: 这主要是因为有一种特别特别快乐的状态，它叫做
0: 平凡。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先跟您聊一词儿，那就是直言不讳。这词儿吧，一般是用来形容一些耿直又勇敢的人的。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人确实会让我们肃然起敬。
0: 其实对于社会上一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敢于指出不留情面，确实是需要一些勇气。
1: 没错，不过吧，有的时候这上了岁数的人吧，反倒慢慢的失去了这样的动力，反而是一些年轻人有可能更具正义感。你比如说满后期三月加的小宝贝儿，那就非常有这方面的潜质。话说前些天的一个周末，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啊，照例是带着自家的小宝贝儿去参加补习班去。这爷俩吧走到小区门口，三月家这小宝贝儿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指着小区门口停着一辆小轿车大声喊了一句，就因为这一句话吧，立刻引来了周围很多人的侧目。
4: 这辆车是一辆黑车。
1: 当时吧，那黑车上的司机特别猥琐的探出头来看了看这边，特别的紧张，二话没说直接一脚油就逃跑了。
0: 当时三月都给惊呆了，没想到小宝贝儿眼力了得，而且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心里暗暗为儿子点赞。
1: 不过吧，三月这人天生胆小，他转念一想，就生怕这孩子再喊出来点什么。他正想蹲下捂住孩子的嘴的时候吧，只见小宝贝儿又抬起了手，指着另外一辆车继续大声喊道，
4: 这辆车是一辆红车。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请听网友总结的男人衣柜里衣服太少的几个原因。原因一，
1: 商场太贵不舍得买。
0: 原因二，
1: 批发市场水分太大不会砍。
0: 原因三，
1: 地摊货忒便宜看不上。
0: 原因四，
1: 没有女朋友。
0: 本人女大学生一枚，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攻心理学。我觉得吧，其实读心理学挺悲催的。你比方说我吧，每次当我无比热情地向别人介绍了我的专业之后，别人都会特别好奇地问我一句，
1: 哦，我明白了，你是学心理学的是吧？那你现在就给我说说，我现在心里正想什么呢？人间文艺青年一枚，我吧跟王峰歌词里唱到的那种人有点像，经常会保持愤怒，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的事，或者是我听来不太顺耳的话，我都会跟他们理论一下。你比方说，现在我就经常看到我朋友圈里一些男的经常抱怨什么女朋友花钱太多了，受不了了，要不还是散了吧。哎，我在这儿就想问你们一句，给女朋友花点钱琢磨了干什么呀？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为了不给自己女朋友花钱网购而到处去学什么如何防女友败家急招急招的这些抠门鬼了。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我跟你们从此划清界限，我跟你们这种人势不两立，我是完全和你们这些抠门鬼不一样的人，我压根儿就没有女朋友。
6: 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现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本人今年大三，彻头彻尾的学生党，经过在学院里面摸爬滚打的这两三年，我也总结出了很多校园生活的规律。你比方说，不管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宿舍，女生宿舍里只要有一个女生谈了恋爱，那么这一个女生就足以养活一个宿舍了。而在男生宿舍里，这种情况刚好相反，往往是要整个一个宿舍的男生才能养活一个谈了恋爱的男生。
3: 作为一个特别心直口快的东北人呢，我在这儿就想跟我们单位所有的女同志说一句话，

那些长得不好看的吧，你就别瞎折腾了。人家长得好看的吧，花大价钱烫了个精致的公主卷，那看起来确实像个公主。

0: 巴里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兄弟姐妹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呀、啊、我们都生活在滚滚红尘当中，而如何才能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做到独善其身呢？
0: 贴吧网友非常含蓄地给出了一个答案。
1: 这种事儿吧，你首先得一直保证一个状态。
0: 看到这样的回答，这哥们儿没太明白。
1: 我得保持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这次贴吧网友坚定地回答，
1: 哎呀，这个要保持的状态就是穷。
0: 话说这天有人在知乎上开了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很多女生特别不喜欢跟我们讨论他们的生肖？
0: 没过多久，一个过来人就给出了正确答案。
1: 自己动脑子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好吧？女孩子跟你讨论生肖，他们会得到什么好处呢？他们跟你讨论生肖的唯一结果就是，在他们告诉了你他们的生肖之后，你会掐指一算，然后满脸惊讶地说道：哎呦，你今年都30出头了。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欢乐运行，
2: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双赢。
6: 本人初中学渣一枚，今年上初中一年级，我妈怕我跟不上，特意在市里租了个房子和我一起陪读，可是我的英语成绩就是上不去，我妈特别着急，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母子同心，其利断金。而就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妈渐渐地学会了拳击，而我渐渐地学会了英语。

0: 小咖正传二，
1: 暴露。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早上刚到公司，就听说我们单位一同事昨天家里进贼了。然后没过多长时间吧，我就看见这个同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个状态，说的那话可不要脸了。
1: 你说警也报了，监控也调了，案也立完了，你这个小偷是怎么当的？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拿呀？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不是明摆着想让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到底有多穷吗？
2: 嗯，

0: 小咖正传三，英雄难过美人关。
1: 本人学渣一枚，前两天期中考试，考试的时候坐在我前边的女生对我特别好，而且她做题特别认真，特别仔细，最最关键的是她愿意给我抄，抄完了之后为了避嫌，我故意改错了几道选择题，结果昨天考试成绩出来了，这个女生全年级倒数第一，而我全年级倒数第二。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不少人都喜欢用热水洗衣服，毕竟从小就听说热水洗衣能够杀菌，能去污，一听就能够把衣服洗得更干净。其实啊，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首先，热水的温度范围太过模糊，其次，热水也不是万能的洗涤必备条件。比如40到60度的热水在处理油渍类的污渍的时候确实有帮助，但这个温度的热水遇到血渍还有奶渍等等蛋白质的污渍，反而会加速蛋白质变性凝固，变成难搞的褐色印子。第三，如果说想利用高温热水达到消毒的目的，洗衣机的热水功能也不能提供理想的杀菌效果，而且在这个温度下，洗涤剂里的酶会变性失活，丧失去污能力。想把衣服洗干净，千万别迷信高温万能，而是要根据植物的特性、污渍的类型和实际的需求，选择最适宜的洗涤参数。同时选对洗涤剂，提前处理顽固污渍，再加上必要的消毒步骤，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去除衣服上的脏东西。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6月16号，区委书记陈少熙带队开展四下基层暨历史街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研究推动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不断更新做好城市工作的思想观念，在保护更新历史文化街区上下足功夫，进一步统筹推动风貌改善、业态提升、品牌打造，以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利用促发展、惠民生，助力宁德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区政协党组书记郑维禄，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志文，区政协副主席黄尚晃参加。
1: 在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陈少熙一行沿着街巷实地踏勘，详细了解了西门路至西北路段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工程进展及整体提升规划情况，并就街区功能布局、文物保护、公共设施完善、业态植入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对历史、对人民、对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进一步厘清历史文化街区功能定位，加快推进名城指挥部实体化运转，完善配套工作制度与运行机制，细化梳理任务清单，逐项明确工作内容、责任分工与推进要求，并健全工作报送、动态反馈、督查督办、追责问效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确保各项任务按照既定目标与时间节点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强化系统保护思维，加快优化完善街区保护更新顶层设计，注重与各类规划之间的有机衔接，统筹考虑街区原住民生活品质提升、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体制、从严把控建筑材质、施工工艺、整体风貌、立面色彩等重点环节，切实提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的整体性、统一性。要坚持运营前置工作理念，积极借鉴先进地区成熟经验做法，立足政府主导、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模式，深挖数字化技术、锂电新能源产业等资源，培育丰富业态，打造特色品牌，充分彰显历史文化街区的时代价值，让历史文化街区更好融入现代生活，赋能城市发展。会上，中规院就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工作进行了交流指导，区直各有关部门及属地乡镇就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情况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
0: 又是一年端午至，粽叶飘香暖意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拉近邻里乡情，连日来交城各地各部门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广大群众在其乐融融的氛围里共度端午佳节。
1: 6月16号，爱香端午雅聚鹏城民俗体验活动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活动在交城区交南街道鹏城历史文化街区内举行。当天上午，街区内爱香氤氲，人声鼎沸，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五大板块，将传统习俗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互动体验。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大家穿针缝制香囊，五彩丝线缠绕编织祈福手绳彩蛋，粽叶卷裹糯米的沙沙声里，一只只棱角分明的香粽诞生，指尖劳作间独属于端午的仪式感拉满。此次活动不仅让居民在亲手实践中深化了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热爱，更通过邻里协作与共享欢乐，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6月16号，交城交警组织春陵交通安全宣传队在宁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春陵化端午平安伴出行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交通安全体验区、包粽区、灯谜区，大家通过货车盲区沙盘、鬼探头模拟、酒醉驾 VR 体验等实景项目直观学习出行避险知识，随后众人一同包粽子，猜融合交通知识与端午文化的趣味灯谜，现场氛围热闹温馨。此次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

0: 普及老年人出行安全常识，深化警民联动，引导老同志当好家庭安全宣传员，让文明出行理念扎根家庭，守护群众端午出行平安。6月15号，端阳成古韵，一起展风华。2026年蕉城区群众性才艺展示活动在蕉城区文化馆举办。展示活动紧扣端午传统节庆主题，集中呈现了蕉城区群众性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活动现场，来自蕉城开放大学各班级的学员表演了舞蹈《我会一直顺》、非洲鼓《桥边姑娘》、旗袍手韵《化蝶》、合唱《春风十万里》等精彩节目，充分展现了广大市民学有所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不仅是群众文艺学习成果的集中汇报，也是蕉城区深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生动实践。端午将至，粽香四溢。6月14号，传承端午韵，温情暖人心主题活动在七都镇北山村畲族风情广场开展。农工党市直部、区直支部党员齐聚现场，与畲族村民共迎佳节。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畲族村民现场教学，大家一同体验制作畲族特色五色粽长粽，还动手制作手工艾条，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此次活动将端午习俗与畲族文化有机融合，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互动体验中得到传承与弘扬。6月15号，由宁德市电影家协会主办的平安的女儿院线电影观影交流暨影评征集活动在蕉城举行。据了解，作为名副其实的本土题材、本土导演、本土出品的三本原创电影，平安的女儿投资近2000万元，填补了闽东本土题材进入院线电影的发展空白。导演林俊在现场介绍，该片以非遗文脉为底色，讲述了主人公至孝至善、坚韧担当的励志故事，生动诠释了闽东儿女自强不息、善良质朴的精神特质。影片定于8月19日全国首映。启动仪式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影片。主办方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影评征集及后续交流，引导更多观众参与本土影视传播，推动形成良性互动的文艺评论生态，携手讲好宁德故事，传播闽东声音。
1: 我们的这个电影呢，是准备定档2026年8月19号上映。述了这个马七娘啊，她经历过各种磨难，还愿意以身试药救护村民，最后在战场上救了所有战士。
0: 6月16号，蕉城区公安检查系统无偿献血专场活动在宁德442医院停车场启动。活动以“热血见初心，正法担大爱”为主题，由区卫健局组织，全区公安检查干警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严格执行采血标准，全程留意献血者身体反应。休息补给区备好饮用水、营养品，供干警采血后休整补给。全体参与人员自觉遵守献血规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完成爱心捐献，展现出政法队伍的良好风貌。下一步，蕉城区将持续推动无偿献血公益事业发展，凝聚更多向善力量。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运动呢是保持身材最好的方式，没有之一。因为我在长期减肥的过程当中发现少吃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运动呢除了能够保持身材，还会让你快乐。肉体啊就像是每个人的宫殿，不管里面是什么，都请好好的保持它的强韧、美丽和清洁。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去健身，去跑步，一个好的身体才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本钱。有了好身体，才会有好的气质。相信我，没错的。当然，每天听听音乐，也会让你变得美丽大方。我是杨洋，欢迎你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有没有发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叫做选择性输入？就说人的大脑当中啊，有一个运作机制叫做选择性输入，体现在人的身上呢，就是他们只能够听到自己想听到的，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如果想要成长进步啊，就需要对抗我们人体当中的选择性输入，去接受和拥抱不一样的、不确定的，接受那些新鲜事物，把不同的观点用笔记下来，不要固步自封，永远保持开放的心态。

0: 是一个点赞人吗？我想每个人都要学会真诚地去赞美别人，这是一把社交利器，不管是对自己的父母朋友或者是陌生人，请不要吝啬你的夸赞。人都是渴望被认同的，当你熟练使用这项技能之后，你就会有一个高质量的朋友圈，然后做一个大方的人，从新开始学会赞美。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1: 山高

0: 1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

我们这个开场曲继同城就比较的温柔啊，比较的抒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天气比较热，容易烦躁。咱们今天呢是这个节奏都放缓一点啊，听的歌多一点，我少说两句话，因为大家伙统一的啊，大家对我的评价都是比较聒噪啊，但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要太聒噪啊，让大家伙多欣赏一些优美的啊歌曲。但是呢，如果说你要听困了的话，你跟我说，我就及时调整，好吧？好了，来吧，这个今天互动话题我们聊个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你们想聊点什么？我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啊，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觉得啊，应该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吧，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那些你不能将就的事儿啊，比如说。你无法容忍跟别人合租，是吧？或者说你无法容忍这个马马虎虎，你无法容忍丢三落四，你无法容忍地毯上长毛，你无法容忍这个茶杯上有灰，是吧？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绝对不能将就的事儿啊，马马虎虎的，是不是啊？你看我有一朋友啊，他就请别人吃饭，他一定要去这个好一点的饭店啊，他绝对不允许吃地摊啊。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啊，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是吧，你觉得生活当中哪些事儿你绝对不能将就，酸菜滋了是吧了啊，最不能让我的狗将就哦，谢谢。也不是跟别的小狗比，只是想让它有更好的体验。我的天哪，只要觉得某条项圈很合适，我就可以当场花900块钱给它买一个项圈。我的天哪，那狗项圈比我腰带都贵，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啊，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爱狗人士啊，就是也不是说爱狗人士，就是挑剔的爱狗人士，把这价格都挑高了。邹邹说了，我仔细的想了想，应该是找个上门保洁这件事情啊，不能将就。阿姨每个星期来一次，70块钱一小时啊，每次不到2小时就搞完了，70块钱一小时啊，这有点贵吧？这个我不了解行情啊，主要是这个本人不是家务选手，邹邹说了啊，做不好也没有太多时间。每一次上门，保洁阿姨都特别的可爱，我偶尔还跟她打打下手，跟她唠唠嗑。哎，我觉得真是这样的啊，就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看啊。真是有一次，我记得是逢年过节吧啊，大概有一次我就请了一位，实在是挺累那段时间，所以就请了一位小姐姐啊来帮忙打扫卫生。哎呀，非常干净，就是犄角旮旯里面都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那种态度，那种严谨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敬业啊，就给他们点赞啊。我真的我自己的家我都收拾不了这么干净。

今天聊到我们的互动话题，这个在生活当中您都遇到过哪些不能将就的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上次就是拿了这么一副平平无奇的耳机在我家，然后走的时候忘了拿了啊，我拿来一用，哟呵，这个感觉这个效果，赶紧给打电话要链接啊！朋友甩给我一看，成交价3800。哎呀，有的人就觉得耳机这个东西你必须要买好的，主要用途呢太广了，上班的时候用头戴耳机，礼貌劝退一些话太密的同事，因为现在有些头戴耳机降噪功能确实非常强大啊。通勤的时候你用蓝牙耳机可以屏蔽掉地铁的嘈杂的声音，睡觉的时候降噪耳机可以睡得好一点，是吧？毕竟有些人呢就是睡不好呢，脾气就会变得很暴躁，比如说我。而且不同的耳机的质量啊，音质是不同的，也算得上是手动区分了一天当中不同阶段的质感吧。啊，我这个人活要么就一点不干啊，我要干吧咱们就得较劲儿，是不是？你就说做饭，平常明明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感觉自己在参加这个厨神争霸赛，非要买到某一样食材，没有的话咱们是绝对不做，因为我从厨房出去每一道菜绝对不能够叫差点意思。我甚至说可以跑到离家10几公里的地方去买一把菠萝草，是吧？菠萝草你们听说过吗？没听说过。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4: 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我这一讲做饭呢，很多朋友就说了，我很爱做饭，我也很爱做饭，你们真的爱做饭吗？我怎么感觉个个都会做饭？那请问那外卖谁养活的？我有个朋友也很爱做饭啊，前两天买了个就是房子啊，就是新房，要从这个出租屋里头搬出去了，就让我帮忙，我开了个车呢就过去了，到地儿我非常震撼，一个人住怎么可以收拾57个大箱子？就是说最恐怖的是谁会像他一样在出租屋里边置办了一个大书柜，你知道吗？啊，很有品质的生活。我说你叫我来不会是，所以说真的，我说那搬家公司那电话号码你不知道，我帮你邀几个呀，是吧？反正我只帮他搬了书，后备箱里头塞满了他的书。我说搬家已经是让人非常崩溃的事了，你还整这么多书，你搞个电子阅读器不可以吗？他说这个不知道啊，他说书还是要纸质的香，我其实我也比较喜欢纸质的书，而且纸质的书它是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多少

很多小伙伴说我那个书啊，它放在书架上慢慢的落灰了，纸张都变黄了，这该怎么办？我说这太好了，这才是时代的印记。书它之所以能够穿越千年，很多都还历久弥新，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的文化底蕴啊。所以说我还真的是比较喜欢，我比较赞同他这一点，我比较喜欢读这个，就是说纸质书啊。他还觉得呢，手里头摸着有细腻纹路、有重量的纸质书，会让他觉得阅读更加的沉浸。这就是他啊，就你隔着我呢，我也喜欢。得看什么书啊？所以说，我觉得跟帮他搬了这次家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啊。就是如果说你究竟对于文化是一个怎样的认同？啊，或者说你对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究竟喜欢文学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就看他家的书柜啊。你到一人家，一人给你吹牛啊！我跟你说，我现在我这看书看的可多了，我可博古通今，家里头去一个放书的地儿没有啊。就是，然后呢，就是你上他家洗手间一看呀，有一本书杂志。你说这怎么整啊？所以说呢，我跟你说，这个文化是装不出来的啊。一个真正喜欢阅读的人，他家里书柜上一定是放了满满的书啊。这那是怎么说来的啊？我记得郭德纲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人可以，就是你学历可以有高有低，但是你不能没有文化，所以他家里的书很多很多。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受启发啊。咱们怎么说到这儿来了呢？啊，我比较喜欢延展啊，延展。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就想到了这个关于啊生活当中啊一些不能将就的事儿。说到运动，我有的时候会跟一些朋友去运动运动啊。玩一玩这个户外的活动，打打什么网球啊之类的。虽然健身房现在去的少了，但是有些地方呢我去的还是蛮规律的啊，就是一个叫做网球 club 啊，网球俱乐部。当时呢打网球的时候呢，就是和一个很陌生的兄弟啊聊了两句，他就说，他是因为行业变动啊这个可能就是说，前景不太理想啊。我说那你还跟这个教练继续学网球啊？我说这个会费的话，你这开支挺大吧？他说大概是因为在打网球的过程当中，他能够长时间的进入心流的状态。你听说过这个词吗？各位，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心流的状态？如果说有一个你身边的人在了解了心流的这个词的意思之后，他能够告诉你他每天都能够进入到心流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就想跟你分享，就这个人他的境界一定非常高。我指的就是在各行各业当中，他应该都是出类拔萃的。什么叫心流呢？心流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开始心无旁骛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事啊，只做自己现在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在那一刻啊，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你的工作效率特别的高。哎呀，你整个人特别的什么呀，特别的兴奋，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快乐啊。在这一刻当中你能收获到无比的欢乐啊，但是你累但并快乐着，你知道这个感觉吧啊。这一刻你忘记了所有啊，你这心无旁骛。那如果你是有这种状态的话，就达到心流的状态了啊。如果你有这个状态，那我跟你讲，那真的你非常厉害啊。所以这哥们呢就是打网球这件事不将就啊，因为你如果能够找到心流的状态的话，你每天不多啊，只要十几分钟，如果能找到这个状态，你做事情的效率就能够事半功倍啊。当然了，我一直在寻找啊，我希望能够在上节目的时候呢找到心流的状态，但是我没有找到，我就一直在留心啊，没有找到心流。

说到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生活当中那些你绝对不能将就的事儿啊，你看到谁呀？看到叶不落说了，我每天吃着食堂里的免费的餐啊，然后把省下来的钱送给羽毛球馆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打羽毛球这件事儿不能将就是吗？你这个打羽毛球也没得将就啊，你也不能把羽毛球换成别的球，换成足球啊。我又饿了说，就算不买漂亮的小裙子，也不能不吃水果和牛奶，每日必吃啊。这个水果可不能吃多啊，吃多了之后你那个漂亮的小裙子就穿不进去了，因为水果含有丰富的果糖，这个果糖啊它是肥胖的根源啊。很多人不控糖啊，你就衰老得非常快，这个是有科学验证了的啊。这我也算是半个运动小达人。椰子啊，我对卫生间的要求不能够降级啊！不管租多大的房子，卫生间必须干净整洁，不接受只有一个面盆的简陋卫生间。那你直接租个大卫生间得了呗，有浴缸啊，你把床也搬卫生间去。对，这个非常享受。我们整一个大概100多平的卫生间啊，

0: 14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3: 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请大家来想象一个这样的画面，如果您手里有一根啊比头发丝还细的丝线，用它呢能拉动一辆10吨重的重型卡车。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不可能啊，听起来像科幻电影。其实不然，那咱们国家呢有一项最新的突破技术，已经把这个画面变成了现实。来自中国石化的一个重要消息引起了科技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了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关键技术，并且实现了批量化生产，未来呢会大有作为。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哈，觉得哎，这有些术语听不明白，比如 T1000 高性能碳纤维是什么，施法啊，这些词儿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陌生啊。施就是湿润的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中国石化、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工厂经理杜永前，请他呢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一下 T1000 碳纤维到底牛在哪儿、难在哪儿、又用在哪儿。欢迎杜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杜老师呢？今天要跟我们来科普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咱们国产顶级碳纤维现在实现了量产，里面有一些稍微专业一点的术语，咱逐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首先提到碳纤维，可能普通听众呢没有那么了解，您能不能先用通俗易懂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这碳纤维到底是一大类什么样的材料，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点，给我们先讲一讲它好吗？
4: 好的。那个碳纤维呢，它的这个定义呢，就是含碳量要超过90%的一个纤维。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由碳元素来组成的一个纤维。它是呢一种现在是比较高端的一种材料。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T800 级别呢，它的含碳量呢可能要到95%以上。它的特点呢就是强度比较高，磨量比较高。目前主流的这个生产的工艺啊，主要是从这个聚丙烯金的这个原丝，然后经过这个氧化碳化，包括后面还有温度更高的这个石墨化，这样一个过程去去除它这个纤维里面的这个非碳元素，然后让这个原来里面的一些碳元素啊重新排列，就像重新站队一样，然后来进一步提高它的强度，然后做成了一种纤维。因为碳呢是黑色的，所以它这个纤维呢做出来呢就是像我们的头发一样都是黑色的，一束的这种纤维。
3: 所以我们也看到媒体上介绍，他说是黑色黄金。
4: 对，
3: 首先它很珍贵，用黄金来形容它就证明它很珍贵。然后同时说到了它的这个颜色，因为它的含碳量非常的高，所以它的颜色视觉上看上去就是黑色。我们又把它类比像头发丝一样，比头发丝还要细。但是它的特点呢，刚才杜老师说了，它的强度啊特别的强，那它也被称为新材料之王。刚才您提到了关于T800 啊这么一个数字，我们新闻当中也说到了，咱们这次是攻克了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关键技术。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数字啊，也给大家澄清一下。可能有的朋友他会听过，比如说 T700 啊、T800 啊，包括今天说到的 T1000， 这是一些型号。这里面的具体数字它究竟代表了什么？比如说T800 和 T1000 它有什么差别？那这 T1000 和普通的碳纤维相比，那它又厉害在哪儿？
4: 好的。那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入门级的碳纤维呢是 T300， 然后它一直到目前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好的可以做到，国内可以做到 T1200 的也有。 然后这个数字呢，主要是它的一个这个强度，代表它强度的一个级别，就是越往上呢，它的强度会越高。
3: 嗯，
4: 我们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它可以做到6.5 吉帕的一个强度，比我们入门级的这个碳纤维呢，几乎是翻了一倍。
3: 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强度的介绍，对吧？就是 T 是代表拉伸强度等级，
4: 对，
3: 数字越大代表它强度越高。
4: 对的。
3: 嗯，那这个 T1000 就属于高性能碳纤维体系当中的一个，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重要等级？那就是我们说到了它的这种强度拉伸，包括它的密度，我们看到了也有普通的这种对比，说跟钢来对比，它的这个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所以它是有很多的这种核心优势的。您也提到了一个吉帕，这是指它的一个拉伸强度的单位是吗？
4: 对的。
3: 嗯，
4: 拉伸强度的一个单位。然后那个我们一般的碳纤维的那个最主要的两个指标呢，一个是它的拉伸强度，还有一个是它的拉伸模量。
3: 嗯，
4: 它的单位呢都是吉帕，这个是可以表征我们碳纤维的使用场景的最主要的两个指标。
3: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打个比方，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了，如果和普通的碳纤维入门级的300相比，可能它的这个强度会是翻倍，那它应用场景是不是就会有明显的不同？比如它这个强度能拉动多重的重量，咱们是不是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数字？
4: 其实刚刚主持人您刚才前面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现在 T1000 级别的这个一束纤维的话，可以拉动一辆大约10吨以上，10吨到20吨的一辆重型的一个卡车。就是这个是比较直观的一个画面啊，就是可以表征它的一个拉伸强度的一个场景。
3: 嗯，
4: T1000 级别的那个相比于 T300 呢，它的那个强度更高，模量也更高，它的使用场景呢也会更加的广泛。
3: 嗯，
4: T300 呢可能主要应用于我们民用的一些这个场景，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运动器材啊，简单的运动器材，比如羽毛球拍啊、网球拍。
3: 嗯，
4: 但是我们 T1000 级别的，它因为它有更高的模量跟强度，它呢就可能会应用在一些我们的一些商业化应用的这个场景会比较多一点。
3: 嗯，
4: 比如说我们的汽车或者是无人机啊，特别是现在我们低空经济现在比较这个比较热的一个行业，现在呢它有多种的这个应用场景，不管是民用级别还是军用级别。
3: 嗯，
4: 都可以用到我们包括那个商业航天，现在都可以用到我们 T1000 级别的这个材料去做一些这个辅材，然后去用上去。
3: 就是拉伸强度不同，它的模量不同，它使用的场景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是刚才杜老师给我们介绍的 T 后面的这个数字，它其实就是代表的拉伸强度，数字越大证明它的这种强度会越强。那这个概念给大家澄清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有些朋友看到了新闻当中还反复提到了一个 12K 小丝数啊，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小丝数我们肯定有相对应的就是大丝数，那他们二者有什么样的区别？这是其一。其二啊，这个 12K 这个 K 呢说是代表了1000根单丝，那 12K 呢就是12000根，这个数字什么 48K 呀、60K 呀、12K 呀等等，这个概念您再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
4: 嗯，好的。那个我们行业里面主流的这个叫法呢，就是这个大和小，就大丝数小丝数，并不是说它大，而是它那个是一束丝的那个丝的根数比较多，所以叫大丝数。
3: 嗯，
4: 然后我们行业里面一般呢就是48K 包括48K 以上，然后我们就统称为大丝数。
3: 嗯，
4: 就是48000根以上。
3: 嗯，
4: 然后再往下面就是我们的12K 啊，那个24K 啊等等，这些呢都称为小丝数。
3: 嗯，
4: 就是以48000根为界，是这样的一个分类。
3: 等于48它是一个这个分水岭，48以上的就是48000根以上，它就算是大丝数，然后48以下，包括今天我们主角当中说的这个 12K 小丝数，它就是属于这个48以下的这个概念当中的。所以它们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小丝数大丝数，比如说它应用的场景是不是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两方面双管齐下，都要进行这方面的一些突破和研制？
4: 48K 包括以上的这种大丝数呢，它因为从字面上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它的那个 丝的那个根数比较多，所以它对应的这个产量呢就会比较大，产量就比较大。
3: 嗯，
4: 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大丝树包括小丝树都在生产和研发。
3: 嗯，
4: 大丝树呢因为产量大，所以它相应的它的成本就会比较低一点，成本低呢就能更好的，就是说更快的能够进入到我们日常百姓的这个生活当中去。
3: 嗯，
4: 就是民用级别的比较多一点。目前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大丝树运用的场景比较多的，比如说风电领域，做一些风电的叶片，这个是当前我们是最大的一个运用的一个领域。
3: 嗯，
4: 然后小丝树呢它可能更方便于往一些这个高强高模，就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级别，
3: 嗯，
4: 包括还有那个 M 系列，就是高模纤维，就是往高强高模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科研攻关，做一些更高端的一些这个纤维。
3: 嗯，
4: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就是目前呢作为我们单位来讲呢，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相当于是两条腿走路。
3: 嗯，
4: 啊，一个是发展这个大丝树纤维，这个呢我刚才讲，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考虑到成本，因为毕竟是我们生产型企业的话，这个成本是必须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事情。
3: 嗯，
4: 然后那个我们呢又是作为一家央企呢，就是有承担的一定的这个材料的研发向高端突破的这个任务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义务跟责任。当然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的话，研发这种高端的这个小丝树呢，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技术储备。
3: 嗯，
4: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产品的附加值。
3: 嗯，
4: 就是这样。
3: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这个 K 呢它代表的是1000根单丝，那 12K 呢就是后面加三个零就是12000根啊，那 48K 60K 大家都可以在后面加三个零，就是48000根啊，或者是60000根。那这48是一个分水岭，48以下呢就代表是小丝树，48以上呢就是大丝树。刚才杜老师也给大家讲了它们的使用范围不一样，比如说小丝树呢它可能更细，性能更均匀，精度更高，它适配像航空航天啊、高端装备啊这样的场景。而大丝树呢它的单线产能更大，成本相对更低，也是我们国家风电啊、储能啊这样的工业领域大规模应用的核心材料，等于它们形成了战略优势互补，可以让我们的产品谱系会更完善。如果打个比方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小丝树啊就相当于特种部队，它追求的是一些极致性能，这个大丝树呢有点相当于工业生产大军，他追求的是规模和成本效应。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可以，对的，你说的比较很准确。
3: 嗯，那咱们中国石化现在这个碳纤维家族的产品谱系现在有多少种？
4: 目前的话，我们其实从就讲这个K 数的话，
3: 嗯，
4: 我们从3K，
3: 嗯，
4: 包括到现在做到可以做到120K， 嗯，现在应该是可以做到40多种的这个不同规格的这种纤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你看刚才一开始描述的那个场景哈，说这比头发丝儿还细啊，结果强度会那么的强，能拉动这种重型卡车，觉得这个比喻很形象。但是大家会讲说，这么厉害的材料，那之前是一直没有做出来吗？为什么说这一次 T1000 它是一个国产化的突破，它的量产意义重大？请杜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吧。
3: 首先我说的这个碳纤维啊，碳纤维这种材料是比较高端特殊的一种材料。当然我们国内做这个碳纤维的话，其实起步也是比较早的。
2: 嗯，
3: 当然我们起步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已经国内有些这个研究机构在研究这个东西。
2: 那
3: 其实实际上是90年代开始我们才有一些这个单位接触到，去把它就是工业化的去生产。
2: 嗯，
3: 我们呢其实目前讲的这个 T1000 级别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啊，其实我们也是经历了从前面刚开始做到 T300， 然后慢慢陆续到 T700 T800， 然后到目前的一个 T1000 级别的这个，也是一个稳步的一个研发攻关提升的这样一个过程。
2: 这个过程它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它是叫比如说基于我们的基础性的，比如 T300 T700 T800 这样的一些研究，然后想要把它从800提升到1000，那这个技术突破的难点它可能会在哪儿？因为我们看到了新闻当中重点提到了一个湿法工艺啊，刚才我说了湿就是湿度的湿。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说，碳纤维的生产它都分几种方法啊？有湿法是不是相对应的有干法呢？那这 T1000 为什么要靠湿法工艺才能做出来？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杜老师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些疑问吧。
3: 嗯，好的。这个首先我要澄清一个概念啊，就是并不是说那个 T1000 级别的碳纤维只能靠湿法做出来。
2: 嗯，
3: 我们的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是用的是湿法，但是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目前主流的这个高强纤维还是采用的是干法。
2: 哦，
3: 干法跟湿法的这个区别，从字面上面理解呢，就是干好像就是干燥的，
2: 嗯，
3: 湿呢就是湿润的，
2: 嗯，
3: 这个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说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啊，就是可以这么去理解。
2: 嗯，
3: 它是从原丝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去

0: 在做。然后国际上面东立他们也有一套施法的在做。施法呢相对来说干法呢它相对来说难度可能会更大一点。
1: 干法哈，又有一种叫法叫做干喷施仿，就是所谓的干法。
0: 对，
1: 嗯，也就是目前其实全球关于碳纤维制备的主要工艺，刚才其实介绍了，就是有干法，就是干喷施仿，还有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施法。那其实您也提到了，这个施法可能做的人相对较少，而且它工艺比较复杂。那为什么我们要走这么一条路，要把它在出厂的时候，就是这个要进入在液体当中，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觉得有点难的事儿呢？
0: 一方面可能，这个是我们一贯的一个。可能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储备比较多一点，比较多一点。我们包括前面做的大丝束啊，也是采用的这个施法的工艺，另外一方面呢，施法的工艺它这个就是高性能这个纤维啊，它也有它的特殊性，它有它的特殊性。然后它相比于干法的这个纤维，它的这个厚道的加工性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这个纤维的表面。会有明显的就是出生的时候就有自带的这种条纹状的沟壑，表面相对来说就是表面粗糙，粗糙度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它的就是因为纤维嘛，碳纤维我不可能就是在日常场景当中是直接去使用它，总归是把它作为一种材料去跟那个树脂啊其他的一些作为一个去做一个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做好以后才去运用到其他一些各种那个场景里面去。这个施法的这个碳纤维呢，它的这个特性呢，就跟这个树脂啊，它的结合性会比较好，它这个界面性能会更好。所以呢，它这个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相比于这个干法的纤维。
1: 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咱们过去的技术路线可能就是在施法工艺这方面积累的经验会相对多一点，另外也是这种施法工艺制备出来的这个碳纤维，它表面更粗糙，和树脂结合的时候它可能咬合的更紧密，所以它在复合材料方面会有独特的优势。这也是我们坚持用施法来突破的一个重要因素。那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可能以前在国际上来讲，像这个 T800 以上的高端碳纤维主要是依赖干喷施仿，也就是干法的路线。那咱们这次的突破施法路线，在 T1000 级别实现了量产，其实在国内外都属于一个重要突破哈，也是让我们挺开心挺骄傲的一件事情。这也是继干法之后，咱们国内高端碳纤维走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技术路线。所以呢，这也解释了大家的这个疑问哈，这个究竟什么是干法，什么是施法哈，这个工艺可能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年在这方面然后进行攻关，然后有了一些突破。说了一些技术方面哈，那大家可能也会就是比较好奇一点，说哎呀，你看作为新材料之王，这个碳纤维大家族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我们不断的把这个家族成员一点点的扩大，一点点的去突破，然后一点点的实现量产，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这种高端的 T1000 碳纤维啊，它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航空航天啊，包括现在国家力推的具身智能啊，以及低空经济啊，还有一些所谓的未来产业，说它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那可能也有人问，它不就是强度强吗？它为什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些高端制造领域它会发挥自己的作用？那杜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它的这种应用前景。
0: 好的，就是其实前面的时候我们也介绍过这个碳纤维材料的这个特性啊，它因为它的那个重量比较轻，就是它的密度会比较小，它的重量的密度只有钢的那个1/4左右，然后它的强度呢可以达到钢的这个其实8到10倍吧。这样一种特性呢，就是决定它在很多的一些应用场合，它可以替代我们的原有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材料。加上呢，碳纤维的这个辅材呢，它的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这个它耐腐蚀性会比较好，然后它对这个温度的这个敏感性也比较低。你像我们的钢铁材料，可能在这个极端的高温或者低温下面，它会有一些形变，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个承载力会下降，这样一些这个，或者是它的一些局限性，就制约了它的一些这个运用的场景。但是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比如说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航空航天啊，包括那个这个具身智能等等这些，有些这个场合呢，它可能是需要采用一些这个我们碳纤维的一些辅材去替代原来的一些这个材料。另外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它的减重的这个能力会比较强。它实现减重了以后呢，就相应的会

0: 它的这个能耗水平也会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节能的角度。
1: 对，这点大家特别好理解哈。我们现在老说这个上天的火箭啊、卫星啊，它可能首先自重要轻，然后它才可以放更多的载荷哈，有效的载荷，它能提升它的运输能力。然后包括地上跑的这个汽车，包括我们低空经济飞行当中的一些无人机啊等等，还有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那一句话就是这些新赛道，它其实都需要一个又轻又强又耐造的材料。那碳纤维听起来几乎是天选之子。所以我们上海石化的 T1000 量产是不是也在为这些前沿产业提前布局，咱们储备一个核心的材料？就是现在咱们有了技术的突破，那肯定量产之后是要大量推向市场的，就是我们这块是不是也在做一些产业化的这种提前布局？
0: 对，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呢，就是从这个技术突破，然后这个过渡到这个产业应用的一个突破。因为我们这个纤维呢，相对来说也是刚刚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然后呢，我们现在后面的努力的方向呢，就是使生产更加稳定，然后产量进一步的提升，实现成本的这个下降，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去推向市场，去服务我们后到的一些这个运用的客户。
1: 对，我们总说哈，就是国家的一些高端制造领域一些技术这种卡脖子的问题，可能都需要一步一步的进行国产化替代。一方面是说我们把技术的这种自主可控握在自己手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进口相比，我们国产化它的性价比会更高。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未来可能在产业推广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相对降本增效的这么一个前景。那可能普通老百姓会说了，哎呀，航天航空，哎呀，这个什么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啊，听着都是那些国家重推的这种科技领域的一些新的前沿领域，那跟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会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也会比较好奇说，你看这么好的材料，它现在是不是挺贵的呀？那未来会出现在咱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吗？所以杜老师，最后你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新材料，它在成本降低之后，会不会也会在民用领域更多的出现？
0: 这个我相信肯定会的。其实目前我们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已经出现了一些很多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材料的这个物品啊，就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当然这个可能目前来说确实是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钓鱼竿啊，高端的现在钓鱼竿很多都是用碳纤维去做的，碳纤维的辅材去做的。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特别是我们那些运动的器材啊，比如说那个网球拍、羽毛球拍、滑板啊等等，这些呢就是它的重量会比较轻，然后它的强度会比较高，包括还有一些小的东西，比如说我们那些目前我们有在做的，就比如说手机壳，比较小的一些零件，都是用碳纤维去做的。然后这个其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但未来呢，随着这个我们把这个继续努力把成本降下来以后，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应用场景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在影片《二十三十四十》当中，张艾嘉、刘若英和李心洁的演技真是太好了，整段故事也特别人性化。细细想来，每个女人都是如此，从幼稚到成熟，再到世故，最终又重新回到内心最深处的自己。

0: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1: 时间完全没给下雨，总是有千百种可能。

0: 15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五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土队。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北京时间21日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对被告人袁光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伊朗方面16日消息，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里靠啥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

我的新闻会唱歌。这一篇7.5万字离职长文啊，直接就把钉钉 CEO 就给掀翻了个个。这陈航卸任，92年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全网打工人集体破防，戳穿大厂极致讽刺真相。钉钉主打的是 AI 为打工人减负，内部员工呢却深陷极限加班，堪称互联网顶级黑色幽默。嘴上研发解放职场的 AI 啊，脚下卡死工时，拉满 KPI。 哎呀，打工人没被 AI 救赎啊，先被内卷耗至内耗崩溃。早年网购外卖短视频行业啊，拼执行力拼加班时长就能堆出业绩，这让大厂管理层好像就焊死了一套逻辑和思维，就是加班等于产出，压榨就等于创新。可是 AI 时代这套老路它已经彻底报废了。大模型生产式 AI 绝非机械搬砖，依托灵感、松弛感与同理心，更需要员工敢试错、敢提异议的安全感。但是钉钉内部截然相反，功能反复内耗，熬夜加班常态化，员工精力全用来应付进度，无暇顾及用户真实需求，久而久之不就反了吗？对吧？谁心里面不得憋出点毛病来？这玩意儿结果最后造出来的 AI 从来也不是打工人的助手，而是升级版的电子监工了。我自己造出来的 AI 完了紧盯着我的考前，细化着我的考核，完了加剧我的内耗。哎，早知如此，我当初我造这玩意儿干啥呀？本末倒置，最后反噬了所有人。这本质直击痛点啊！大厂呢痴迷高压管理，源于 AI 迭代下的战略焦虑啊。优质 AI 研发门槛极高，但是考核工时 KPI 最为简单，企业靠全员熬个夜啊，掩盖战略跟风无能，用虚假勤奋来缓解自身技术焦虑。别妄想换个年轻极客 CEO 就能根治这些本质问题。换掉高管，如果改不了根深蒂固的为 KPI 文化，那是换谁也不好使。算力可花钱采购，代码可资本堆砌，但是走心利民的创新永远诞生于压榨式职场之外。最后一针见血地说，真正的 AI 创新从来不消耗打工人的性命，把员工当耗材的企业永远也做不出救赎打工人的产品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一个离谱的热搜，说河南一大哥吃那个进口的俄文饼干，就是因为这饼干太好吃了啊，结果揪出了进口食品的潜规则，可以说是堪称年度体感式大家啊。要说这大哥吧，常年忌口，拒添加剂，一口便察觉异常啊，无添加零食绝对没有这般口感。结果撕开中文标签，好家伙，猫腻就彻底爆了光喽。外文的原版配料添加剂一大堆，中文粘贴的标签配料干净纯天然，你妥妥的是双面配料表啊，进口食品专属阴阳合同。面对实锤，进口商还狡辩呢，说哎呀，不是我们刻意隐瞒，那添加剂含量低，不用翻译，还有什么中文标签无需严审。咱普法的直白说啊，食安法无含量低免疫的条款，这套说辞就是拿捏消费者不愿较真儿，这可绝对不是小事儿。海关数据显示了，不合格进口食品当中超三成存在着标签造假、添加剂危害滞后，普通人很难溯源追责，商家套路直白，违法成本极低啊，罚款都是小钱儿，维权门槛极高，十倍赔偿普通人他根本拿不到，想要十倍赔偿需自费取证对接海关，耗时耗力，绝大多数人就只能什么呢，自认倒霉。但是这回不一样，你碰着了这位河南大哥了啊，不必夸赞体感打假啊，监管无法全面覆盖，让消费者自学外语核验食品，本来这就属于监管失职，商家靠信息差双标来牟利，口岸审核敷衍，把食安压力全部甩给消费者，买零食何必人人精通食安法规啊。整改我觉得不能流于表面，口岸双语强制核验，违规商家累进重罚，吊销资质来抬高违法成本，方此事才能根治啊！最后一针见血的说，消费者不该自带火眼金睛去打假呀，市场更不能把知情权变成普通人费事费力的必修课呀。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呀，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这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发布了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啊，就商标风波进行致歉啊。信中说，我和团队决定将我们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的商标无偿赠予你们，你们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使用。对此呢，遇见小面老板发文表示，于私于家庭而言，我无法坦然接受这份道歉，但是为了整个行业的声誉与发展，我选择站在行业角度接受致歉。希望宋总及遇见小面向小面的消费者以及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致歉。要说这事儿这两天在网上闹的也挺邪性的。遇见小面啊，就是遇见的卷，人家那是遇见小面川渝的渝，只不过什么呢，遇见小面打品牌啊，创立之初啊就把遇见小面这个商标给注册了，结果现在遇见小面这不就侵了人家的权了吗？就这么点事儿啊，遇见小面呢反手送商标致歉，看似好像是大度让步，实则舆论倒逼后的止损公关。先仗着资本商标打压本分的夫妻小店，逼得商户濒临绝境，风波发酵之后再大方的送商标，打造知错就改人设，这套剧本我觉得吧就是有点太通透了。店主一句话我觉得直接封神啊，私心无法原谅，为公大局妥协。他原谅的不是品牌欺压，而是为全国千千万万无名小微商让步啊。真正该道歉的从来不止这一家小店，而是所有被商标霸凌踏实谋生却无端受困的底层个体户。资本守弱规则拿捏普通人，事后轻描淡写的出来和解，这份体面从来都是大品牌的退路，却是小商户受过的委屈呀。再来说这个事儿，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的场边啊，两句醒目的中文标语引发了全球关注，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蒙牛乳业，还有一个就是海信啊。他俩的围挡广告以相互喊话的方式并肩亮相啊！人家说蒙牛海信就是牛，那边就是海信蒙牛值得信。这一呼一应之间，就是中国品牌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从未有过的默契表达啊！而且网友还起了个名叫做山盟海誓，你看看。从连续三届赞助世界杯到如今携手同框隔空对话，蒙牛与海信用一种松弛而自信的方式告诉全世界，中国品牌不仅能够站上全球舞台，更能在这里自在发声，彼此成就。品质与科技，营养与世界，中国品牌正以肩并肩的一个前行的姿态，让世界看见一个更立体更生动的中国。好一个山盟海誓啊。

0: 有点意思噻。
1: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
2: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那鱼见小面老板无法坦然接受道歉这个事儿啊，因为一个商标引发的争议。微信平台老六的琴弦就说了，你要说人家店名叫偶见小面，偶然的偶啊，完了撞到了你遇见小面，我觉得咱说维权没毛病。他现在不是说这个字儿长得像啊，或者同音，事实上就是遇见小面在品牌之初就把鱼见小面这个品牌啊，这个商标就给注册了，所以从法律层面来讲，人家整的这事儿没毛病啊。但是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徐，他说啊，徐友军就说了啊，建议小店老板直接改名啊，不需要对方高高在上的施舍。肥羊牙就说了，其实遇见小面也挺郁闷，自从他们做大之后呢啊，他说我都看到过好多什么遇见你小面，遇见爱小面，还有什么在哪哪遇见小面，所以这才找律师打假，有时候呢范围没控制好，完了结果把遇见小面给误伤了。他说公司呢也立马道歉撤诉和赔礼了，我觉得应该宽容一些。你还别说，他说这一层面吧，刚才我欠考虑，他要这么一说，我觉得说有点道理，对吧？啊，你相互之间解释清楚了，对吧？那些是恶意蹭品牌的，咱必须打掉，对吧？但是这种踏实本分的啊，咱说小本经营，咱说你看人家这不跟你道歉了吗？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了。顾家威就说了，有关部门确实得管一管这种碰瓷事儿的碰瓷式注册商标，如果没有实际经营上的竞争，这种起诉应当被禁止。我也看到一个评论啊，就是说你虽然说注册了一个商标，但是你这个商标如果一直都没有用过，就压箱底儿，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让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啊个体经营户有这种商标的使用权，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思考一下。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这商标，咱说你资本在手是吧？你又不差钱，你商标一个接一个的注册。那有点创意的名字就那几个，你说你把人路都给锁死了，这玩意儿关键是你也不用它呀。Edison L 就说了，既然遇见小面有鱼见小面的商标已经注册了，那么咱说对方如果使用了鱼见小面这个品牌，那就那咱说这事儿它就是违法的，对吧？啊，那就说那段夫妻即使是弱者，那也只能是接受，在法律面前没办法，因为属于你是侵权了，对吧？那现在人家不追究了，还把商标给你了，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你要这么一说，我觉得这理就理顺了，对吧？哎，番茄奈奈子也说了啊，商标侵权就是这样，没办法，既然人家不追究了，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但是你要利用舆论就没必要了，能和解就和解得了呗，我觉得也没问题。各位觉着呢？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微亮哥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刘德华出道的时候就是香港影视行业最巅峰的时期，先不说有多少优秀作品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一代人，当年的演员呢，到现在依然还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女明星像邱淑贞、林青霞、王祖贤，当年的男演员也是出类拔萃的，比如张国荣、成龙、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能够脱颖而出，说明他在各个领域的表现水平是非常突出的。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谈着梦想啊？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梦想，对不对？梦想应该是一本选择书，但是它不应该是你睡不着的时候翻两页给你催眠的书，而是当你做着噩梦醒过来的时候，你翻起这本书，你会发现，哇，原来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等你重新再睡着的时候呢，我想后面的梦也都会是美梦的。感谢你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再来听歌。

0: 16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工信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李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再次敦促日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记者从国家禁毒办获悉，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近日，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日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机2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其他2获综合奖动画新。

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 Ella 陈嘉桦，她的性格偏中性，不但有大大咧咧的率真个性，而且活泼可爱，待人真诚，热情讨喜幽默，在她的主持风格上反映得淋漓尽致，反应灵敏，机智幽默，跟她搭档可以说不但事半功倍，更是能够呈现活力十足、精彩非凡的效果。这种主持风格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王猛的音乐原本以快歌为主，以配合舞台上充满青春活力的跳舞男孩形象，而后来引人注目的焦点渐渐移到近代破晓，一加一加一的爱断句，不走回头路，再会了空虚这类中慢版曲子上，也是体现了曹猛成

看到网上一句话还蛮喜欢的，分享给大家，未成定局的事情就不要搞得人尽皆知了，减少没有必要的倾诉和表达欲，沉着下来面对和坚持自己应该做的和要做的事情，想要的自然会到自己身边来。天

孙燕姿能够红，当然是因为自身很优秀，第一张专辑就让人惊艳，唱腔多变，能驾驭各种曲风，音乐充满想象力和可能性。我还记得当时唱片文案有一句这样的话：从来没有一个女生像她这样。

17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

0: 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年规划，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及土队。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北京时间21日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等。新规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对被告人袁光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伊朗方面16日消息，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3: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好了，朋友们，你说六幺八，你说你买东西买贵了咋整？你这边你这买两张体育彩票挣那点钱，六幺八全赔你了啊！今年六幺八呀，大疆搞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促销啊，全线产品降价，最高直降2500块呀、啊。那另一边的影石也不甘示弱，官宣了代言人李现，然后全线跟跌，王牌产品直降1370。啊，网友们一看，嚯，这你买早了。二月份买的时候说是最低价。啊，这才过了不到半年，4个月的时间，你又给我降了700呀，700呀！啊，你听听"买早了"这三个字，真的比分手了都让人心痛啊！你说你们两家打架，为什么受伤总是我们的钱包呢？就像是两个武林高手对掌，结果震碎了我的茶杯，我还得赔钱买新的，就很搞。这事儿说起来其实也不复杂。啊，大疆嘛搞无人机，对吧？影石搞全景相机，本来两家吧井水不犯河水，挺好啊，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跑，对吧？但是在2025年的7月份，影石突然间发布了一款全景无人机啊，影灵 A1，直接杀进了大疆的后花园。大疆一看急眼了，难办啊，我就别办啊，我桌子就掀了，对吧？48小时内火速预告要推出一个全景相机啊 ，Osmo 360，反攻影石的根据地。就像什么，就两个武林高手啊，在华山之巅互扔拖鞋啊，你瞅啥？瞅你咋的？

还有定价啊，非常厉害。大疆奥特曼360标准套装定价是2999，比影石旗舰机 X5 的首发价便宜了将近800块钱。你要知道，同级别产品降价800，就低800块钱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差出一个代差呀！而且大疆还启动了史上最激进的降价啊，热门机型集体降价约30%。也就是说，你刚花5000块钱买了个机器，第二天一觉醒来，它变3500了。你南机占了全球70%以上的份额啊，再涨它也涨不动了。就像一个人吃自助啊，吃到第三盘，你都已经顶到嗓子眼了，这时候旁边来个人去劝你，哎呀，你再吃点吧，你长身体吧，你边去吃不下了。数据显示啊，两家合计占据了超过80%的市场，别的品牌要想进来，不好意思，你进不来，为啥？门口站俩巨灵神从那儿互相掐架呢，你怎么进呢？啊，有人可能会说，那降价还是不好吗？哎，好是好啊，但对于前几个月刚买完的朋友他就不太好啊。你想想，你花大几千买了个无人机，兴冲冲飞上天，结果一个月之后价格腰斩了，真的，那天上飞的就不是无人机了，是你那颗破碎的心呀。就好比你刚花重金办了一个健身房年卡，结果第二天老板就贴出告示说喜迎店庆，年卡3折。你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崭新的海报，攥着手里边那张年卡，心里边只有一句话，不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呢。这银河证券的何伟副所长说了啊，随着手持智能影像设备市场持续快节奏创新，国内外主要品牌之间啊将会进行充分的竞争。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消费者好好等着啊，他们还会继续降的。听完这话啊，去年花8000块钱买了大疆 Pocket 3限量版的那哥们儿，不是直接就原地心梗，差点嘎过去。那有人会问了，作为普通消费者，我该不该买？我的回答是：理性消费，按需购买。如果你现在要买啊，早买早享受。如果你真的有用，你就买就完事，你管它降不降，买完之后你快乐，你用得上，能解决你当下的实际需求的问题，那它买的就值。你甭管它降不降价，买完降不降价跟你也没关系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还没买，记住一句真理啊，只要你忍住不买，你就赚了一台无人机。

大伙儿在网上买过迪卡侬吗？大牌子是吧？比如说一件冲锋衣，专柜卖299，网上99还包邮。我最近刷视频啊，刷着一个狠人，叫 H 先生小韩哥。他说呀，市面上有大量的迪卡侬假货在售卖。我看了之后，我眼泪都快笑出来了，不是好笑，是苦笑。你想想啊，花了99买了一件冲锋衣，结果他那个防水性能还不如你们家那把破雨伞呢。那雨伞至少能挡个5分钟啊，没有什么大风啥的，这不至于有问题。这衣服淋3秒钟就湿透了。那小哥怎么打假的呢？他先是在迪卡侬实体店买了一件正品，然后呢，在两家非官方网店买了同款。一对比啊，假货的那个拉链啊起胶，哎呀，起的就跟吃胶水了似的，拉都拉不动。那正品拉链呢，刷的一下啊，很顺滑；假拉链呢，咔咔咔咔咔，就好像你们家那生锈的防盗门。那材质更离谱了，正品的衣服上标着100%聚酯纤维，假货呢实测啊是锦纶。我心想，这要冬天穿出去啊，寒风一吹，那你直接就冻成冰棍了。另外还有防水测试啊，小哥把水啊倒到假货上，水珠直接渗透下去了。检测报告写的非常明白，不合格。按照国标要求，防水性能啊得扛得住几个小时。这衣服呢，3秒。3秒不是说它能坚挺3秒，取决于你倒水的力度。这还不算完呢啊，有一个消费者更惨。他在一家店铺买了一双运动鞋，以为是专业户外品牌，结果是一个山寨作坊。鉴定结论是不符合正品特征，也就是说他除了长得像迪卡侬啊，其他哪儿都不像。然后大哥不信邪啊，又上迪卡侬官方旗舰店买了一双正品啊，给俩放在一起对比，哎呦，那假货的那个水洗标那字。

体啊，那糊的呀跟让水泡过似的。正品的鞋底儿是橡胶，假货的呢，哎，你要敢穿着踢足球去，我跟你说一整下去鞋底儿没了，鞋还原地站着呢。这现在啊，一些假货特别嚣张，你在电商平台搜迪卡侬，哎，刷一下出来几百家店，什么迪小农啊、迪卡侬正品折扣、迪卡侬工厂直销，我琢磨着这属于谐音梗吧。这价格呢比实体店便宜几十到上百块。那问题来了，这些假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市场上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啊，迪卡侬线下店卖不动的次品被人低价收购回来啊，修修补补再往外卖。另外一种呢认为源头工厂啊根本没有授权，全是独立生产线，连商标都是自己打印的。有记者调查发现啊，很多假货的做工虽然很糙，但是有些款式颜色迪卡侬官方从来没出过。而这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些康帅傅的方便面还有雷碧饮料。反正吧，倒霉的终究还是消费者。那迪卡侬官方客服怎么说呢？啊，我们的电商平台只有一家官方旗舰店，其他的全是野生的啊。而且啊，迪卡侬特别硬气，非官方购买的产品不提供检测服务。啊，这其实挺伤的。你想想，你花了150块钱买了一双迪小农跑鞋，跑了3天鞋底掉了。啊，你气冲冲找到迪卡侬实体店，店员看了一眼，啊，说先生，我们店里没有这个颜色。啊，你说怎么会没有呢？店员说，那、啊、因为我们不发荧光粉色的跑鞋。啊，你这个是迪迦奥特曼的款。有记者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啊，河北南宫市啊成了制假售假的大本营，多个仓库和厂家串通一气，织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非官方供货网络，说白了就是假货集散中心。现在的这些涉事店铺啊基本都关停了，但问题是假货已经流向了全国。啊，有的玩家啊，商家玩着这个真假混发，一个包裹里边放一件正品，3件假货。你看这个标啊，字体模糊，排版凌乱，很像是小学的时候啊，你用那个圆珠笔在作业本上画的。你以为你在搞户外运动，其实是在户外洗冷水澡。哎呀，这假货呀，是真挺让人闹心的。反正吧，千言万语，最后一句，朋友们。造假者们的创造力你们无法想象，他们缺的从来都不是技术，是良心呀。而咱们普通消费者能做什么呢？很简单，以后啊买迪卡侬，你认准了官方旗舰店就可以了啊，就那一家店，别搞错了啊，不要图那几十块钱的便宜，省下来的钱啊够你买两包辣条的，但是可能都不够你修一回鞋底子呀。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最近我刷热搜啊，可有意思了啊，说建议爬山呢不要买白色的雨衣。我心想你管得也太宽了，我爬个山买啥色的雨衣你还建议上了，那白色雨衣得罪谁了呀？我点去看了一眼，呵呵，你为什么不早说？我刷到的时候脑子里边瞬间闪过了无数个画面，你想想，山里起雾，阴雨绵绵，你走在羊肠小道上，突然前方飘过一个白影，轮廓模糊，晃晃悠悠，哎，什么含金量不用我多说了吧？你心头一紧，走近一看，隔壁老王穿着白衫雨衣，你再配合点山风啊，微微那么一飘，然后他冻得瑟瑟发抖跟你说话，你来了，你不当场炸了吗？但是玩笑归玩笑啊，咱们严肃的聊一聊这个白色雨衣，它不是吓人，它要命。来看科学数据啊，航空救援研究显示，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里边和云层、雪地的相似度高达92%。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穿上白色的雨衣，从无人机的视角来看，你就是一朵会行走的云彩。哎，更离谱的是，暴雨当中的白色雨衣还会产生镜面效应，容易让搜救人员误判为岩石反光，然后呢飞机就飞走了，你搁底下狂喊救我，还要爬，我搁这儿呢，没有用，飞远了。所以说白色雨衣在野外啊就是隐形衣，只不过隐形的是你自己的生命安全。有人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还有人特别不服气，说那我不爬山不就行了吗？我跟你讲，你天真了。只要你在户外，你遇到的不只是白色雨衣的问题。哎，咱们来看看那些让人后悔到想抽自己大嘴巴子的那种不知道和没想到。比如啊，有人说了，没想到上午还晴空万里，下午就大雨倾盆，哎，很经典吗？然后你开始反悔，哎呀，为什么我没看天气预报啊？哎呀，为什么我轻信了手机里那个晴转多云呢？哎呀，为什么我穿的是白色雨衣啊？啊，我穿的是白色 T 恤，一样的效果。还有更绝的，你经常去的一个地方，你闭着眼睛都能走，结果那天突然下了场暴雨，那个你走了800来遍的桥洞子变成了水下隧道。你想着，哎，没事儿，我开过去就一点水，然后你擦就开进去了，哎，发动机一响，水一漫，恭喜你，你的车变潜艇了。再看看那些本来以为躲过几分钟就好了的，在暴雨当中站在屋檐底下看着窗外的雨势，心想，哎呀，没事儿，就一阵儿啊，几分钟就停了，结果等了10分钟，雨更大了。等了20分钟啊，雨不但没见小，开始往屋里边灌了。哎，过了半个小时被洪水困住了，你心想，没事，我再等5分钟。别等了，你赶紧报警吧，我求你了啊。就怕这种遇事儿不紧不慢的。说到夏天的大雨啊，给各位科普一个数据，局部强对流降雨可能会在10到30分钟内形成暴雨级别的雨势，而山里的泥石流则更加恐怖，最快只需要几分钟啊，这山就塌了。所以啊，咱们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这话听起来虽然很像居委会大妈说的，但它是大实话啊，你得学会那些应知应会的避险常识，比如说雨季不涉谷，夏季不囤山啊，还有预警标识记心间，那个黄底黑字的牌子上边画着一个人被洪水冲走的图标，你别不当回事啊，更不要拍照发朋友圈的配文一个啊，今天要勇敢哦。行车方面，不进积水区，你看到前面有一片水不知道深浅，你以为你能过去，但其实啊，你那艘啊，你那车啊，就变成了一艘船了。冲过去之后，不是车坏了，就是人没了，反正好不了。如果不幸被困在车里，

毛女士在河南省南阳市经营了一家餐饮店，叫鱼见小面。啊，哪个鱼呢？就重庆简称不是叫鱼吗？啊，鱼见小面。他最近啊被遇见小面这个品牌给起诉了，说他商标侵权。毛女士质疑对方恶意索赔，但是对方的律师表示啊，这是正常的维权。毛女士随之协商需要赔偿多少钱，对方律师称啊，需要赔偿7000-8000元左右。毛女士哭诉，是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出1000碗才够赔偿，而且我这1000碗还有成本。这事儿呢，随之引发了争议。6月13号啊，涉事门店鱼见小面老板娘毛女士告诉了记者，说她是重庆人。这家餐饮店呢，成立于2024年8月份，啊，就是因为重庆市的简称是鱼，所以当初啊，他给这家门店命名为鱼见小面，并没有参考遇见小面这个品牌方，而且南阳也没有遇见小面的门店。毛女士告诉记者，说6月3号啊，她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据她提供的法院传票，啊，她因为侵害商标权纠纷啊被起诉，开庭时间呢是6月17号。王女士表示啊，说在收到法院传票之前，她都不知道自己被起诉了。遇见小面方面呢，也没有跟她沟通。后来她主动联系了对方律师，才知道被起诉的理由。遇见小面啊，官方表示说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啊，他们在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具体呢，就是遇见小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说品牌方已经注意到了，近日呢，公司委托的第三方律所对河南南阳的鱼见小面发起了商标维权行动，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了解情况之后呢，企业已经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鱼见小面也是从一家小店发展到今天的，深知创业不易，尊重每一位经营者的辛勤付出。说白了啊，应该就是他们委托的第三方律所啊，在那儿瞎碰瓷。品牌方呢，要么不知情，要不然就是及时行悟啊，反正就是人家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赢了官司但输了人心啊，输了人心就是丢了市场啊。所以说做生意的如果说连这点都拎不清的话，那还做啥生意，做啥买卖了，对吧？

39岁的杨女士啊，是资深的奶茶爱好者，平均每天一杯是常态。最近这半个月啊，更是每天狂饮3到4杯奶茶，几乎取代了白开水。6月1号啊，杨女士出现了剧烈的腹痛，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属紧急将她送到医院。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了，而是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大量的脂肪粒悬浮其中。杨女士甘油三酯超出了正常值上限的118倍。经过诊断，她患上了重症急性胰腺炎啊，同时伴有严重的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啊、低钙血症。经过救治啊，她也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一杯正常糖的奶茶呀，含糖量通常在30到60克，相当于一口气吃下了10多块方糖。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添加糖摄入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啊，一杯奶茶就直接超标。奶茶可以喝，但是不能天天喝啊，别加太多料。能选无糖就选无糖，能用鲜奶就别用，才是最健康的呀。奶茶也好，零食也好，这都是生活的调味剂啊，偶尔摄入就可以了。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有人拿调料当饭吃？

机器人伴侣来了。人形机器人终于走到了离家庭场景最近的一次，但做的不是呼声最高的家务活。上线十天，主打情感陪伴的人形机器人优一啊，收获了超过3800台的预售订单，

对应的定金总额呀，超过了千万元了。男款身着修身西装，女款呢可以上妆啊，搭载了养成系情感大模型，仅限成人购买。结合电商平台的商品介绍，这优衣系列啊共有男女两款机型，其中啊男款身高1.83米，重42公斤，女款呢1.68米，35.2公斤。两款机型均支持 WiFi 连接，单次充电续航时长为2到4小时，没有3C 认证。搭载88个高自由度的运动关节，配备了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本地加密存储记忆，支持多维度外观定制，已经开启了 IP 合作。啊，业内人士表示需要注意伦理隐患。别说那个有的没的，你就说能不能替我上班吧这一块。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5: 高考落幕后，高考志愿填报关注度增高。最近呢，越来越多的高校放松转专业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大学松绑转专业，怎么才能避免一窝蜂转热门呢？
4: 高考结束了，那对于考生来说呢，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出分，然后报志愿啊。家长们纠结，考生也有可能会犹豫。那如果这时候要是有人跟你说别纠结，先进去学校再说啊，进到这个学校以后专业要不喜欢找机会换，你是不是觉得哇，这是天上掉馅饼啊？你还真别说，这馅饼还真来了。以前大家都知道啊，你像当年我们上大学那会儿，那换专业不太可能，或者说非常非常少，也就是说成功的概率也不是很高，限制的条件比较多。那根据报道呢，说在转专业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啊，降低了学生转专业的难度。比如说天津大学呢，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呢，就进行了大幅的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而且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西南财经大学呢，在原有的转专业的基础之上，从2006级起推出了本科生自主选择毕业专业的制度。四川农业大学，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等等。华南理工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限制，华中师大给你5次专业选择机会。好家伙啊，以前是一考定终身，你选了这个专业，你硬着头皮你也得读到底，不喜欢那也没办法。现在呢，几乎是随便换随便试随便选了。大学专业啊，从包办婚姻变成了自由恋爱了。这听着是不是感觉哎呀，这很酸爽啊。说实话，高校啊放松了转专业的门槛，这个事儿呢本身是值得竖个大拇指点个赞的。你想啊，一个18-19岁的高中生，这刚出考场，连大学长啥样还都不知道呢，你让他精准判断自己未来到底该干什么，这也确实有点强人所难。现实当中啊，有很多学生呢带着对专业的错误想象进了大学，那确实有这样的，然后才发现哎呦，我以为我学的是造火箭，这结果我这天天在这背公式啊，这是，我以为我学的是金融，结果这感觉差远了。这厦门大学一位副教授啊也说了，说很多年轻人刚进大学呀，并不一定知道自己适合学什么，那怎么办呢？给人家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呗，不过分吧。而且呢，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啊，这也是一步好棋。招生季啊公布随便转专业，考生和家长一看先选学校再选专业，这吸引力好像直接拉满了。但是啊各位，凡事啊就怕但是这俩字儿。政策是好政策，可执行起来呢难度也挺大。目前来看啊，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警惕。第一个问题，随便转专业，如果热门专业被挤爆了，教学质量谁来保呢？ 有的高校啊搞院转进转，就是想转就让你转，那来者不拒。那简单想一想也能猜得到，某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很有可能会人满为患啊。那老师够不够用啊？实验室够不够用啊？哎，问题摆在这儿呢。那热门专业，哎，它就是那么大，老师呢也就那么多，实验室也就这么多，资源有限，如果一下子涌进来很多人，课怎么上呢？这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所谓的热门专业？盲目追热将来会不会出问题？什么叫热门？说白了就是听说好找工作啊，哎，听说将来啊这个专业找到的工作呀，就业的时候工资挺高，哎，听说啊学这些专业未来有前途。但是这些听说有几个是真的经过了自己验证啊？是身边的亲属或者是学长学姐他们真的给我们打了样呢？很多考生和家长啊都是片面的认为开设的学校多，招生的规模大的专业，那这就是热门。可你想想，大家都往里边挤的时候，四年之后毕业的时候，竞争会有多激烈呀？更关键的是，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专业，还是说，我只是害怕错过，我只是害怕失去，我只是害怕我当前选的这个专业没有它有竞争力，从而可能没有去考虑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专业。那你说如果这么想是不是也风险挺大？所以啊，有业内人士提醒说呀，如果只是为了逃离现状或者是盲目的追求热门，很可能是从一座围城跳入另一座围城。你从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逃出来，冲进了一个自己不了解的热门专业，结果发现呢还是不喜欢，那怎么办？接着转，转到毕业。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国生，那是不是学校就不能让学生转专业呀？我听你这意思，好像又把这事儿给一下锁死了。那不是说不应该让转，而是说我们不能盲目，不能冲动。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大学不能光顾着招生好看，说将来啊，这毕业的时候数据能漂亮，就把转专业的成功率啊当成了政绩。你得根据办学条件来看，你得根据师资能不能跟得上，实验室够不够用。不能为了迎合考生就盲目做广告，否则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考生这边呢也不能冲动，不能一听是热门就往上冲。那早几年那会儿那土木工程多热呀，那你再看看现在土木工程都面临什么局面了。热门与冷门本来就是风水轮流转嘛，现成的例子摆在这儿呢。因为就业市场啊是会变的，你今天的热门四年后可能就退烧了，真正能让你站稳脚跟的还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热爱，是自己的能力和不可替代性。高校放宽转专业，让学生有更多选择权，这无疑是进步，是好事。但有选择不等于乱选择，随便转不等于盲目转。我们建议啊，大学呢你可以给学生转专业的自由，但是更要给学生转专业的引导。光把门打开还不行，你得有人站在这门口啊给指指路。专业可以换，但人生哪能瞎转场呢？这正是高校专业随便转，就怕学生跟风选，热门冷门常交替，跟着兴趣最保险。当然了，这话呢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各位，难就难在我曾经啊跟同事们交流过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在一起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问说，那到底当年自己选专业的时候有没有按自己所爱而去选？有的同事就说，哎呀，那当年那会儿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哪知道自己热爱啥。那我说，我现在呢？现在好像也没有考虑那么清楚。大多数时候身边的人可能都这样。所以我昨天晚上在家里还跟孩子聊到了努力学习的意义，可能就是未来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吧。因为有的时候人找的热爱挺不容易的。我跟他们强调一点， 我说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要等到大学才去找自己的热爱，你现在就可以去多发现多寻找，如果现在你就找到自己真正所爱了，那在那个方向上全家人都会帮助你往那个方向走，都会成为你坚强的后盾。你就譬如说坐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讲新闻评述，这是我的热爱呀，不然我也不可能在话筒前一坐坐了这么多年。当然你看从事热爱的工作有一点好在哪里，就是你会乐此不疲，那还不都是因为爱吗？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不少人都喜欢用热水洗衣服，毕竟从小就听说热水洗衣能够杀菌，能去污，一听就能够把衣服洗得更干净。其实啊，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首先，热水的温度范围太过模糊，其次，热水也不是万能的洗涤必备条件。比如40到60度的热水在处理油渍类的污渍的时候确实有帮助，但这个温度的热水遇到血渍还有奶渍等等蛋白质的污渍，反而会加速蛋白质变性凝固，变成难搞的褐色印子。第三，如果说想利用高温热水达到消毒的目的，洗衣机的热水功能也不能提供理想的杀菌效果，而且在这个温度下，洗涤剂里的酶会变性失活，丧失去污能力。想把衣服洗干净，千万别迷信高温万能，而是要根据织物的特性、污渍的类型和实际的需求，选择最适宜的洗涤参数。同时选对洗涤剂，提前处理顽固污渍，再加上必要的消毒步骤，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去除衣服上的脏东西。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4: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5: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6: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
2: 警惕。
4: 来说说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定的是警惕这个词。我们首先来说说预制菜。结婚呢办婚宴，那本来这是图个喜庆是不是？可是辽宁大连呢有一对新人花了46000办了9桌婚宴。你听听啊，这平均一桌5000以上。那这水准已经相当客气啊，满心期待啊，这人生大事是不是办得体面一点，自己呢就把这菜也好好选选。最后好家伙，变成一场很糟心的事了。咋回事呢？原来酒店上那个菜啊，很多都是预制菜，而且这家饭店呢特别离谱，给预制菜加热的时候呢粗心大意，导致很多道菜啊加热它都不用心加热，上来的时候还是冷的呢，甚至中间呢还残留着冰渣呢，你压根儿他都没彻底解冻呢。你想，你说这能吃吗？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坐那儿干等着吃冷饭，这场面多尴尬呀。很多客人呢、没动筷子就走了，弄得新娘啊当场哭了3次，新郎啊也是满心羞愧，好好的喜事彻底变了味儿。现如今预制菜呀是个热门话题，外卖呢是预制菜，餐饮连锁店呢也是预制菜，连那个价格不菲的大酒店现在也开始预制。餐饮业的各位老板，你们可得好好想想，这世上的事情啊，有因就有果。你们现在或许觉得预制菜更赚钱呢，这多节省我劳动力啊。你别等过2年大家回过神来了，你哭都来不及了。我们去饭店难道是为了吃你做的那预制菜吗？我要吃预制菜，我难道自己不会买吗？餐馆里无处不见的预制菜值得警惕，网上各色的养生烟同样值得警惕。啥养生烟？对，最近一款所谓的什么李时珍1518奇爱香酒在网上很火。这产品呢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多种中草药，可以平替香烟，被个别网友呢称之为是养生界的新晋黑马呀。不过呢，记者在探访之后发现根本没有找到这个产品的实际生产地。其实类似的什么茶烟呐、人参烟呐、艾草烟呐，一度啊挺流行的。这些产品呢标榜所谓的零尼古丁，什么天然草本，什么健康平替烟，哎，实际上就俩字儿，呵呵。你就简单想想，一款连生产场地都找不到的产品，它能安全吗？说白了，这全都是营销套路。所谓的养生替代烟，即便没有尼古丁，哎，难道那草啊、那叶子那一烧，那冒那烟，你把它吸进去，它就没伤害吗？你这么想太幼稚了。 做人呢要平和，首先嘴巴要平和，谨防祸从口出啊。这个警惕啊不能丢。贵州安顺的一位女司机啊，因为交通违法被交警呢依法罚款200块钱。本来呢只是一次普通的交通处罚，哎，纠正违规行为就完事儿了。可她心里不服气啊，不想着合理维权，反倒盯上了朋友圈泄愤。她直接啊在朋友圈发动态，配上相关的照片，用难听的言语来辱骂执勤交警，发泄自己的不满。没想到言论太过出格，很快就被热心网友举报了。哎，这下可好，原本200块钱的罚单，哎，还没了结呢，新的处罚立马找上门来了。警方啊依规对他公然辱警的行为做出了处罚，追加1000元罚款。算下来这一通冲动吐槽直接多花1000块，硬生生把200的小处罚变成了1200块钱的豪华套餐。哎，你说这嘴怎么就那么欠呢？啊，不，怎么就那么手怎么就那么欠呢？哎，就算是对处罚有异议，你完全可以走复议、申诉这些正规的渠道啊。你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多费钱呢？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激战正酣的世界杯，让大家呢也从不同的维度认识了足球的魅力啊！佛得角队用一场比赛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个国家。还有一个背景知识啊，佛得角首战世界杯，恰逢呢我们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这个体育场啊，填补了佛得角独立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那时任佛得角总理啊，内维斯也曾感慨，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哎呀不容易啊，有了这个体育场，整个呀当地民众的自豪感都提升了，这也是他们独立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15号早晨啊，雷军闪现武汉大城路啊，路过了武汉大城啊，路过了一个早上吃早餐的一条街，过早街嘛，过早一条街，在早餐门店这一块啊，红色的塑料凳上来了一碗地道的热干面啊，豆皮儿、面窝、热干面三件套，还外带一杯冰镇的绿豆汤。网友们纷纷调侃说，千亿总裁来了也得坐小板凳。这热度啊，不仅带火了这家早餐店，更让整条大城路啊，让整条大城路都火了。虽然说大城路本身人家也不缺客流啊，武汉大城路那过早一条街也挺出名的，但是这一下子又暴涨嘛，让武汉的小吃啊香飘全网了，烟火气热辣滚烫，活人感扑面而来呀。雷军的这种平和真实包容的松弛感啊挺好，也给了很多人一些启示。最高级的流量密码可能就是不端着不装着，把自己啊放回真实的生活里。618大促，有些平台各位号称什么618百亿补贴，那可并不是真的百亿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比如淘宝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上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出资比例。听明白了吗各位？百亿是个量词，它不是个虚词啊，但是在人家各大平台这儿，人家就这么玩，人家还把它当成了一个形容词。当促销失去了数字背后的真实支撑，这就是把消费者的信任当成了一笔糊涂账。监管部门要对这些平台出手，为整个行业汲汲水分。最近呢，因为191元的冷冻榴莲肉遭虚假仅退款，两次从河南驱车前往山东德州维权的程大叔说，通过法院调解，他终于收到了买家袁某某父亲的道歉。程大叔说，他当即接受了道歉，因为要的就是一个态度，钱什么的没那么重要了，所以呢，主动把赔偿金降到了1000元。那袁某某本人为什么没有亲自道歉呢？程大叔表示，相信他也确实已经知错悔改了，做人做事要宽容，没

必要逼迫别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例子，警示他人利用电商规则漏洞占便宜不可取。我倒是觉得呀，程大叔有点过于宽容了，必须由他本人道歉。两次驱车前往山东德州，这一路的油费、误工费，他必须要赔。事情过去一个半月了，买家父亲终于道歉了。程大叔的较真儿不是为了那点钱，而是为了一口气，更是为电商生态被滥用的仅退款规则划下了一条底线。这一刻上的有意义，只是我觉得程大叔的这份宽容其实没必要，就要让他们赔。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8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2: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构筑全链条安全

0: 屏障，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潘国强赴蕉城区开展四下基层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研。抚安市举办第五届廉价船民上岸文化旅游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市始终把保障食品质量安全作为民生重点，从田间地头抓起，通过源头管控、全程追溯、科技检测、专项整治多管齐下，织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福建平品乡茶叶有限公司车间，自动化包装流水线有序完成分拣、装盒、覆膜、贴标、喷码作业，依托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系统，消费者扫码就能查看全流程生产信息。福建平品乡茶叶有限公司生产中心副总监包日芳：
1: 每批茶叶都会及时的录入施肥、用药、农事和这个生产记录，还有这个检测报告等这些信息。每一批茶叶会做到覆码可追溯，从茶园管理到产品出厂，每一道环节都严格的把控品质，让消费者能够喝到放心的茶叶。
0: 聚焦源头管控，我市深化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推动4700多家涉农经营主体入驻省级追溯平台，全年覆码80万批次。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组成专班下沉企业，实地核查承诺达标合格证，一品一码落地使用，指导完善凭证衔接，打通产地准出、市场准入环节，织密农产品全链条安全追溯防线。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黄秋金：
2: 那我们平台呢是结合这种巡查和专项整治，聚焦重点品类和关键环节，加大这个抽检力度，扩大抽检的覆盖面，严厉查处违规用药的各类违法行为，同时落实呢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的追溯并行制度，引导农户生产企业规范出具追溯凭证，实现田间至餐桌的全程溯源管控。
0: 覆码出证只是起点，质量检测贯穿始终。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正对从各地抽检来的茶叶、花椰菜、茶树菇等果蔬样品进行农药残留定量检测分析，为监管提供精准技术支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负责人许一峰：
3: 这一二季度以来，我们已完成市级风险监测样品390批次，合格率98.5%，已根据相关处置方案将不合格样品情况及时报送有关部门。接下来我们将针对荔枝、葡萄、水蜜桃等重点农产品开展例行监测，加密监测频次，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0: 我市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搭建县乡村三级监管网络，落实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进一步优化例行监测、监督抽检、快速检测三位一体监测模式。2025年共完成定量监测7548批次，合格率99.48%，同时引导生产主体规范生产流程，提升产品品质，推进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及达标合格农产品认证。截至2025年底，全市三品一标有效认证总数582个，位居全省前列。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程端春：
4: 我们将深化源头治理，抓实专项整治，加强农资监管，完善检测网络，提升追溯体系的应用效能，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凝聚社会的共治力量，以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举措，守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 6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赴蕉城区开展四下基层，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发力，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潘国强来到飞銮镇奥里村，实地查看田块整治与田间道路建设等进展，强调要全链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管护，聚焦依法招标、规范建设、资金管控等关键环节，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完善、专业种养、耕地轮作、农机推广等工作，促进耕地提质与产能提升。同时要有机融合美丽庭院和美丽乡村建设，真正把农田打造成为村民增收的沃土。在蕉城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潘国强查看呼叫中心、老年大学活动室、休息室、智慧养老展厅及孝老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服务供给和运营状况，强调要进一步整合资源，积极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强化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拓展多层次多元化养老服务业态，推动养老服务业提质增效，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来到宁德人民医院，潘国强现场体验智慧医疗系统建设成果，了解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情况。他指出，市县相关部门要强化联动，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运行。同时要树立系统观念，打破数据壁垒，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全流程智慧就医生态，持续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潘国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扛牢政治责任，强化协同配合，不断深化集中整治，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深入剖析根源，强化源头治理，着力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以实际成效回应人民群众信任与期盼。
0: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6月17号，宁德市学习促进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奇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大军成立以来，坚持通过网络媒体矩阵宣传宣讲新思想，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知名度，走出了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理论网宣之路。会议要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的关键一年。学习促进会要坚定政治立场，紧扣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聚焦“十五五”规划开局、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主题，落实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职责，聚焦宁德建设现代化海湾城市、开展七大行动等中心工作，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抓实抓好理论宣传工作。要坚持守正创新，保持草根性、群众性、原创性的特色和定位，持续推出精品力作，广纳贤才，建强队伍，推动学习大军可持续发展。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换届为新起点，聚力打造理论宣传坚强阵地、会员交流优质平台、基层学习标杆组织，持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霞浦台记者郑尚航报道。日前，第18届海峡论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发展论坛在霞浦县举行，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会会长魏百刚、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陆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正宇等领导嘉宾出席论坛，两岸农业专家、台农台企对接企业和新农人等代表200多人参加。 本次论坛以加快农业融合发展、共绘乡村赴美愿景为主题。活动现场，十个优质闽台农业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超2.6亿元。

0: 6亿元，覆盖果蔬标准化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创意休闲农业及乡村文旅开发等领域。两岸专家学者与行业代表围绕产业升级、技术革新及乡村发展等内容深入交流。缅台新农人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文创赋能乡村、实干助力振兴的实践感悟。论坛还将对话场景延伸至生产一线，与会嘉宾实地走访台资企业，观摩农渔产业发展现状，体验滨海渔旅融合新业态，切身感受台企在闽扎根发展的生动实践，以及闽台农渔产业互促共进的良好态势。
1: 福安台陈宇杰、吴飞报道。近日，福安市举办第五届连家船民上岸文化旅游宣传活动，回溯船民上岸的奋斗发展历程，传承质朴坚韧的船民精神，解锁乡村振兴的崭新活力。在西陂村主会场，原创情景歌曲《呼风歌》《下关景》《上岸歌》娓娓唱响，追忆连家船民以海为家、逐浪讨生的艰苦岁月。快板节目《西陂绘就新生活》节奏明快，生动展现船民告别海上漂泊、奔赴岸上安居的幸福变迁。活动现场发布特色文旅精品路线，串联渔家历史记忆。现场活动精彩纷呈，烟火盎然。西陂桥下第二届全家福安扶贫赛、乡镇交流赛西尾队与湾务队激战正酣，撬海蛎、织渔网等渔家传统技艺比拼也同步开展。村中的淡明街还推出沉浸式角色扮演、非遗体验等项目。本次活动还多点联动甘棠镇甘江村分会场，通过管乐演奏、拔河比赛、主题绘画等活动展现渔村宜居新貌。下白石镇下旗村分会场聚焦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文创打卡点、主题咖啡馆，集聚乡村人气，并以十米长卷、特色音乐会等形式凝聚干群同心，促振兴合力。多年来，在党委政府帮扶下，连家船民彻底告别漂泊生活，实现安居梦想。如今各地深耕渔旅融合，多业协同发展，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走出一条独具闽东滨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构筑全链条安全屏障，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潘国强赴蕉城区开展四下基层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研。福安市举办第五届连家船民上岸文化旅游宣传活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

0: 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1: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0: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1: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 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6: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5: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6: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0: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0: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4: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3: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5: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6: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0: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1: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2: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3: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2: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5: participating。
1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5: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7: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荷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8: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9: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0: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9: 旅客王姿月，
21: 一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6: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6: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2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0: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6: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玲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三》。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3: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0: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前往南岸片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暨南岸片区座谈会，并围绕开展树立和践行重确重机关学习教育开门纳言，听取基层党员干部意见建议，开发区领导众嘉宾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探索完善片区党委运行机制，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重确重机关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重计，扎实推进各类民生项目建设，让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要加大对基层干部关心关爱力度，加强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扎实做好社区唤解工作，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座谈会上，南岸片区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片区党委城市党建指导员、部分社区第一书记及社区书记结合工作实际发言交流。日前，东桥开发区首个五老工作室在湖滨社区恒大小区正式揭牌成立，市区两级关工委开发区组织部、南岸党群服务中心、湖滨社区及恒大小区党支部等相关负责人共同参加揭牌仪式。据了解，五老工作室是依托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及各类身怀专长、热心公益的关心下一代志愿者组建而成的基层服务平台，主要面向小区青少年开展多元化、常态化关爱服务，是深耕基层、服务青少年的重要育人载体。下一步，该工作室将充分发挥五老群体政治素养高、阅历经验丰富等独特优势，常态化开展党史、国史宣讲、红色基因传承、法治科普宣传、优良家风培育等主题教育活动。同时，依托老专家、老教师、老艺人等骨干力量的专业特长，开设非遗文化、书法艺术、科学普及、劳动技能、职业规划等特色课程与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拓宽知识视野，提升综合素养。针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舞狮青少年等重点关爱群体，工作室将建立常态化结对帮扶机制，提供生活救助、学业辅导、心理健康疏导、合法权益保护等个性化、精细化帮扶服务，补齐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短板，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此次五老工作室的挂牌成立，是东桥关工委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实体化、阵地化、品牌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未来，工作室将全力打造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综合育人阵地，搭建银发人才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优质平台，为辖区青少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近日，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联合宁德市委党校举办的专场艺术党课音乐剧《清澈的爱》在市艺术馆上演。音乐剧《清澈的爱》由宁德市畲族歌舞团创排，为文艺唱联福建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该剧目以闽东籍戍边战士陈祥荣为国牺牲的英雄事迹为背景，全剧分山谷、参军、渡河、酿酒、赤志、勇敢六个篇章，展现了陈祥荣从幸福安宁的故乡闽东到条件艰苦的喀喇昆仑边关，从意气风发的少年成长为手握钢枪的戍边战士，最后与战友们在嘉乐万河谷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英勇事迹。演出依托优秀舞台剧目，将艺术感染力与思想引领力有机融合，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堂浸润心灵、锤炼党性的沉浸式红色党课。宁德市委党校外培班学员、武警部队、著名海军部队官兵以及宁德师范学院学生近300人观看了演出，大家在沉浸式的艺术体验中缅怀英雄、感悟英模精神，表示将以英模为标杆，把感动转化为行动，立足各自岗位奋勇争先，以实干书写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

题从眼前飞过的鸟说起。湖中真正的主角是那些四季流转的羽翼。冬日，成群的鸬鹚和红嘴鸥从北方归来，像是每年的旧时，与留守的白鹭、苍鹭在浅滩上嬉游觅食，鸣叫声此起彼伏。浅滩上，黑嘴鸥的独自侧影，又仿佛在英国人到北京中科院动物所去看标本，北京的学者才知道，夷鸥可能就在鄂尔多斯。在那年繁殖季到来之时，中国学者在东胜附近的陶立庙阿拉善湾海子发现了夷鸥，有500多条，比以往全世界发现的夷鸥数量还多得多。鄂尔多斯以前至少还有一个小湖也有夷鸥繁殖，但是1999年至2008年连续10年的干旱中，那个小湖最早干掉了，夷鸥都集中到陶阿海子，建立了保护区，避免人为伤害，数量当然增加。水位下降，湖心岛的面积扩大，可以筑巢的地方也增加。对呀，夷鸥适应这种环境变化，漂泊不定，在蒙古高原到处游荡，不断寻找合适的栖息地。这个地方没水了，夷鸥再换个地方，这就是鸟类祖先传下来的对策。但从2000年起，随着生态恶化，陶阿海子开始萎缩，湖心岛终于成了半岛，老鼠、兔子等都可以轻易登上岛，夷鸥也变成了迷鸟，四处寻找适合它们生存的乐园。东湖也才引来了这世界级的明星贵客。夷鸥的迁徙道理，人类能听得懂吗？仰望天上，东湖鸟语呢哝；眺望东湖南北岸景观带，花香阵阵。我们有信心能让这生命的栖息地宜居永恒吗？我们要知道，那迷途的贵客夷鸥，他们从蒙古高原的干涸湖泊漂泊至此，其迁徙路线并非地图上清晰的箭头，而是一部用翅膀写下的关于生存与失去的史诗。他们的到来并非单纯的生态佳绩，更是一声沉重的叩问。夷鸥的远视故土便是一次无声的审判，他们用漂泊丈量着人类行为的边界。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6月16号，区委书记陈少熙带队开展四下基层暨历史街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研究推动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不断更新做好城市工作的思想观念，在保护更新历史文化街区上下足功夫，进一步统筹推动风貌改善、业态提升、品牌打造，以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利用促发展、惠民生，助力宁德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区政协党组书记郑维禄，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志文，区政协副主席黄尚晃参加。
1: 在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陈少熙一行沿着街巷实地踏勘，详细了解了西门路至西北路段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工程进展及整体提升规划情况，并就街区功能布局、文物保护、公共设施完善、业态植入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对历史、对人民、对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进一步厘清历史文化街区功能定位。

0: 加快推进明城指挥部实体化运转，完善配套工作制度与运行机制，细化梳理任务清单，逐项明确工作内容、责任分工与推进要求，并健全工作报送、动态反馈、督查督办、追责问效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确保各项任务按照既定目标与时间节点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强化系统保护思维，加快优化完善街区保护更新顶层设计，注重与各类规划之间的有机衔接，统筹考虑街区原住民生活品质提升、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体制，从严把控建筑材质、施工工艺、整体风貌、立面色彩等重点环节，切实提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的整体性、统一性。要坚持运营前置工作理念，积极借鉴先进地区成熟经验做法，立足政府主导、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模式，深挖数字化技术、锂电新能源产业等资源，培育丰富业态，打造特色品牌，充分彰显历史文化街区的时代价值，让历史文化街区更好融入现代生活，赋能城市发展。会上，中规院就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工作进行了交流指导，区直各有关部门及属地乡镇就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情况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
1: 又是一年端午至，粽叶飘香，暖意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拉近邻里乡情，连日来交城各地各部门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广大群众在其乐融融的氛围里共度端午佳节。
2: 6月16号，爱乡端午雅聚鹏城民俗体验活动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活动在蕉城区蕉南街道鹏城历史文化街区内举行。当天上午，街区内爱乡音韵，人声鼎沸，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五大板块，将传统习俗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互动体验。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大家穿针缝制香囊，五彩丝线缠绕编织祈福手绳彩蛋，粽叶卷裹糯米的沙沙声里，一只只棱角分明的香粽诞生，指尖劳作间独属于端午的仪式感拉满。此次活动不仅让居民在亲手实践中深化了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热爱，更通过邻里协作与共享欢乐，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6月16号，蕉城交警组织春陵交通安全宣传队在宁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春陵化端午平安伴出行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交通安全体验区、包粽区、灯谜区，大家通过货车盲区沙盘、鬼探头模拟、酒醉驾 VR 体验等实景项目直观学习出行避险知识，随后众人一同包粽子，猜融合交通知识与端午文化的趣味灯谜，现场氛围热闹温馨。此次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普及老年人出行安全常识，深化警民联动，引导老同志当好家庭安全宣传员，让文明出行理念扎根家庭，守护群众端午出行平安。6月15号，端阳成古韵，一起展风华，2026年蕉城区群众性才艺展示活动在蕉城区文化馆举办。展示活动紧扣端午传统节庆主题，集中呈现了蕉城区群众性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活动现场，来自蕉城开放大学各班级的学员表演了舞蹈《我会一直顺》、非洲鼓《桥边姑娘》、旗袍手韵《化蝶》、合唱《春风十万里》等精彩节目，充分展现了广大市民学有所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不仅是群众文艺学习成果的集中汇报，也是蕉城区深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生动实践。端午将至，粽香四溢。6月14号，传承端午韵，温情暖人心主题活动在七都镇北山村畲族风情广场开展，农工党市直部、区直支部党员齐聚现场，与畲族村民共迎佳节。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畲族村民现场教学，大家一同体验制作畲族。

0: 族特色五色粽、长粽，还动手制作手工艾条，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此次活动将端午习俗与畲族文化有机融合，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互动体验中得到传承与弘扬。6月15号，由宁德市电影家协会主办的平安的女儿院线电影观影交流暨影评征集活动在蕉城举行。据了解，作为名副其实的本土题材、本土导演、本土出品的三本原创电影，平安的女儿投资近2000万元，填补了闽东本土题材进入院线电影的发展空白。导演林俊在现场介绍，该片以非遗文脉为底色，讲述了主人公至孝至善、坚韧担当的励志故事，生动诠释了闽东儿女自强不息、善良质朴的精神特质。影片定于8月19日全国首映。启动仪式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影片。主办方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影评征集及后续交流，引导更多观众参与本土影视传播，推动形成良性互动的文艺评论生态，携手讲好宁德故事，传播闽东声音。
1: 我们的这个电影呢，是准备定档2026年8月19号上映。述了这个马青娘啊，她经历过各种磨难，还愿意以身试药救护村民，最后在战场上救了所有战士。
0: 6月16号，蕉城区公安检查系统无偿献血专场活动在宁德442医院停车场启动。活动以热血见初心、正法担大爱为主题，由区卫健局组织，全区公安检查干警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严格执行采血标准，全程留意献血者身体反应，休息补给区备好饮用水、营养品供干警采血后休整补给。全体参与人员自觉遵守献血规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完成爱心捐献，展现出政法队伍的良好风貌。下一步，蕉城区将持续推动无偿献血公益事业发展，凝聚更多向善力量。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以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不少人都喜欢用热水洗衣服，毕竟从小就听说热水洗衣能够杀菌，能去污，一听就能够把衣服洗得更干净。其实啊，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首先，热水的温度范围太过模糊，其次，热水也不是万能的洗涤必备条件。比如40到60度的热水在处理油渍类的污渍的时候确实有帮助，但这个温度的热水遇到血渍还有奶渍等等蛋白质的污渍，反而会加速蛋白质变性凝固，变成难搞的褐色印子。第三，如果说想利用高温热水达到消毒的目的，洗衣机的热水功能也不能提供理想的杀菌效果，而且在这个温度下，洗涤剂里的酶会变性失活，丧失去污能力。想把衣服洗干净，千万别迷信高温万能，而是要根据织物的特性、污渍的类型和实际的需求，选择最适宜的洗涤参数。同时选对洗涤剂，提前处理顽固污渍，再加上必要的消毒步骤，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去除衣服上的脏东西。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达芬奇的人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达芬奇

0: 奇艺术与生活笔记，我们请到了书评人同时也是作家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彦明老师你好。
1: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知道达芬奇他不光是一个画家了，他非常的崇尚科学，在科学方面呢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在科学之中呢他又独尊数学啊，书中他是这么说的，不经过数学论证，人的任何经验都无法被称之为真正的科学，甚至连鸟都是一种按照数学定律运转的器具。他看鸟的时候他都看到了数学。同时呢他又向世人抛了一把解读他作品的钥匙，他说不是数学家读不懂我作品中的原理，那我这也读不懂呗。
1: 那如果按照达芬奇的说法，我相信我们都读不懂，因为他说数学家才能读懂他作品中的原理，也许这是真的，因为本身他自己很有可能就是用数学的一些原理和科学的原理去构建他的作品，包括他在证明别的艺术不如绘画的时候，他都用科学论证的方法去论证其他艺术不如绘画，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极度理性的一个头脑。
0: 嗯，
1: 当然不是说完全理性，当然就是在这个艺术作品创作的时候，他同时刚才也说了，又融入了一些感性的一些认知，因为他说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我们感知的产物。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一定是一个左右脑非常均衡的一个人，
0: 很厉害。
1: 嗯，
0: 就是你看在这本书当中有些他的论断或者是他的留下的一些文字啊，让我们能思考好久。
1: 嗯，
0: 他涉及科学的论述充满了哲理啊。他是这样说的，运动是万物之母，空气像是一口井，重物掉进了这口井，它就会在这口井的中间保持静止，如果推动它的力量非常强的话，那可能需要好几百年才能让它静止下来。哎，这是他的原话呀。
1: 所以他就是而且能够深入浅出的非常形象的去阐释一些科学的现象，而且同时他能引发一些他自己的思考，其实就是这种求知欲，然后不停的思考和探索，其实才推动他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明和发现。其实就是无论是科学的发明和发现和创造，还是艺术的创造，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一种创新和创造嘛。
0: 嗯，
1: 所以就是由他这个人的这个本质来决定的，他成就方方面面的就是一些伟大吧。
0: 对对对。
1: 嗯，还有一点我觉得他是你要说他偏执啊，或者是说他固执啊，但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很开明很开放的，因为他并不固执。因为他有一句话，书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人受到的最大欺骗由他们的见解而生。
0: 嗯，
1: 就是说他们的见解可能欺骗了他们，那么他也包括他自己，所以他有时候也会自我怀疑，那么在这种自我怀疑和自我质疑当中不断去发现一些新的事物和一些新的发明和创造。
0: 对，他也说到了说，所有离开他们天然场所的要素都希望回到原初之地。哎，就是所谓的回归嘛。所谓的
1: 还有一些哲理，
0: 返璞归真嘛。你看这里还确实有一些哲理啊，他是科学家哲理。他谈到月球的时候啊，他说他们也有其自有的特性啊，仍然是他所包含的要素啊，就像地球容纳它的元素成为空间的一部分，并保持自身所在的位置一样啊。这个他对于地球之外他也有一些探索。他说地球一直像月亮一样发光，但随着水元素的减少，地球已经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很大一部分光辉。哎，他的这个论断啊，在当时是很多人理解不了的。
1: 对，你看他说地球已经失去了原来拥有的很大一部分的光辉，这时候我就联想到，那今天地球环境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危机，其实有时候也是在逐渐逐渐的在磨损。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他又有一种预见性，对吧？
0: 对，
1: 而且他还在里边谈虚无。 虚无本身就是一个很玄虚，听起来很玄虚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在里边真的就还去认认真真的去谈，包括虚无在内的一些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甚至希望试图去证明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呢，看到的这个达芬奇呢，已经不仅仅远远不止是一个画家的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那么一个达芬奇了，而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立体的
2: 其实写达芬奇的书有很多，咱们刚才提到的这本书呢，他比较原始，这里面有很多他的笔记，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这全是他的笔记，
1: 全是他的笔记，所以就是作者其实就是他，
2: 作者是他。第一部分是生活笔记，就是记录的他的一些生活的观察呀，一些生活的理念呀，一些生活的点滴呀，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艺术笔记，刚才包括我们已经分享过的他给一些青年的画家的一些忠告，还有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记录，都在这个艺术笔记里边。这个笔记我相信就是对于研究达芬奇的这个艺术造诣的人，包括一些美术专业的人，都是会很有收获，很受益的。那么第三部分就是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部分他的那个科学笔记，所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侧面的一个立体的人，一个立体的艺术家，还是一个科学家。
1: 对，而且他有很强的好奇心，而且这是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太过睿智的一个头脑，他试图去证明世间的所有事物，包括精神是否有形，虚无是否存在，而且就是在他证明精神有一张单独的哈，他介绍他在证明精神是与身体结合的力量，他介绍这张的时候，在那些复杂的逻辑和推理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确实给出了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科学上一些思考的方法。对，而且他有很强的好奇心，而且这是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太过睿智的一个头脑，他试图去证明世间的所有事物，包括精神是否有形，虚无是否存在，而且就是在他证明精神有一张单独的哈，他介绍他在证明精神是与身体结合的力量，他介绍这张的时候，在那些复杂的逻辑和推理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确实给出了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科学上一些思考的方法。但是这么睿智的一个头脑，其实让我佩服的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比如说 心啊，一什么推动他去发明这些东西，或者是一些外在的需要。但是他在做这些发明和设计的时候，他其实很多里边他都留了一手，就设计的那些机关呀、啊、什么非常复杂。其实他在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怀着一种非常矛盾的，
0: 他别被坏人利用了，
1: 矛盾的心情。他就怕后世有那种不良目的的人用到了这些用于杀伤性的，作为杀伤性的武器，所以他又不希望看到那种情况存在。所以里边其实有的时候他就故意就是做一个幌子一样的东西，其实到了又隔了很久很久以后，人们才从里边破解出来。所以他也是有一个，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有道义的仁慈的一位发明家、艺术家、
0: 发明家、艺术家、
1: 科学家，对，
0: 因为他的
1: 对，这一点我觉得是最为难得的。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也就是他这种精神的伟大铸就了他的外在的一些成就的伟大。
0: 蒋勋曾经也写过蒋勋破解达芬奇之美，
1: 对
0: 啊，也有这样的一本书。
1: 对，
0: 这里面其实他有一个核心意思，就是一生充实可以无悔。咱们以前经常会提到啊，说人的宝贵生命只有一次啊，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但是对于达芬奇来讲，我觉得他真的是一生充实可以无悔的那种，是吧？
1: 对，其实这也是他自己对他一生的就是一个要求吧。因为他也知道人生有限，虽然他不停的在创造，然后不停的甚至不惜每天睡三四个小时，然后因为我是看到 是在达芬奇自己的那个生活笔记里边，就是前言里边，就是在那个译者有一段说，就说到他独创了一种睡眠法，就是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嘛，其实为了节省时间，所以大量的时间用于他的一些创作。但是就是即便如此，他也知道人生一定是有限的，所以他说虽然他不能无限的去延长生命，但是他能把每一天都充实的利用上，都做有意义的事情，他就可以一生无悔。所以就是说他自己实际上也是一个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我们继续走进达芬奇啊，通过蒋勋的这本书叫做《蒋勋破解达芬奇之美》啊，这里面也提到了他对达芬奇的一些研究啊，
3: 对，
2: 还有一些认知吧。
3: 对，
2: 达芬奇的美啊，在科学、在艺术，包括在哲学上都是能够体现的，但是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啊。这种美呢，也是一个见仁见智啊，感受不一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同人的眼中呢，美它是不同的。蒋勋也提到说，美是一种不可解的着迷，好像到了理性无法分析的状态，就是他那意思是说美是不可破解的。当然了，尽管如此，蒋勋还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和欣赏的一个角度。
3: 对，蒋勋的这一本，他主要是就是从审美的角度，
2: 审美的角度，
3: 对，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然后我觉得很多的书籍可以对照着来看。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看了蒋勋怎么来看这个达芬奇，我们在读刚才我们介绍的那本达芬奇的艺术和生活笔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相互佐证。那我的个人的感觉就是，如果说有他人写当事人的和当事人写当事人的两个出现冲突的时候，我可能更倾向于去选择本人所写的那些东西。
2: 对，
3: 当然就是说他人写的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2: 作为参考了。
3: 对对对，
2: 嗯，
3: 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他肯定是角度也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就是蒋勋呢，其实他也是一位艺术家了，然后他在一本书里边他也曾经说，他把美当成一种信仰。那么这样一个一位艺术家的话，他在看待达芬奇的时候，他自然的以一种审美的眼光去看达芬奇，包括欣赏达芬奇的作品，就是在他这个就是破解达芬奇之美里边，就是更多的是这样的东西。当然他的标题是破解达芬奇之美，其实美是可以破解的吗？能破解尽吗？也都很难说。但是我觉得从蒋勋的这一本破解达芬奇之美里边，也能够获取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些角度。
2: 就不知道是先有了科学才有了艺术，还是对艺术的追求推动了他的科学实验啊。这对达芬奇来讲，画家之外呢，达芬奇无疑还是一个科学家和发明家。
3: 对，
2: 他在工程设计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啊，他设计或发明的这种旋转式起重机，还有跨越水流的大桥，还有飞行器，
3: 对，
2: 降落伞，
3: 对，
2: 潜水船、水闸、武器、运河计划图，应该说都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当他完成了类似今天潜水艇的这种潜水船设计的时候，他开始反思武器发明带给人类是戕害还是福祉呢？哎，于是呢，就像刚才燕梅老师所提到的一样，他在这个手稿中，他其实设计了一些环节。
3: 他用左手反字，把那字写反，然后锁了码。对，
2: 锁了码。
3: 在近代才被解读破解出来。
2: 哎，那是他所加注的，不要让人类利用这项发明，他们到海底屠杀生命是不好的。直至临终的时候，他还叮嘱弟子啊，慎重处理他一生留下的6000件小纸片上的手稿。他说，那里面包含了500年来引领人类走向不同领域的科学、哲学和美学探讨的精华。哎，如果这个东西落入不良的用途当中，也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你说这武器不就是这样吗？
3: 嗯，
2: 它是一个双刃剑。科学给人类开辟了光明的道路，但也有可能将人类引向灭亡。
3: 所以他还在深深的担忧，因为他在发明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当时也没有用于这样的场合，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是可以用于毁灭性的一些场合，他就是又也引起他本人的一个深深的担忧，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还在嘱咐他的弟子一定要慎重，甚至他在做的时候其实怀着矛盾的心情。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一位科学家或者是艺术家的一种良心。
2: 嗯，是的，当然了，在这种科学的引领之下，它也走向了艺术。就是说艺术怎么说呀，就是我觉得蒙娜丽莎应该是它最具代表作了，
3: 对，
2: 它最具代表的一部作品，征服了世界，也成为了最宝贵的一个艺术品啊。因为之前我也看过写蒙娜丽莎是怎么画就的啊，这个过程非常之复杂。
3: 对，不是很简单的，涂了很多层，是吧？而且你从各个角度，他运用了光学、解剖学，还运用了数学、几何学。为什么他说他的作品不是数学家就看不懂呢？因为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心血在里的。还有他的吉内维拉班奇，也是美国国家美术馆的一个镇馆之宝。 是吧？对，这两件我都见了，就是到那个蒙娜丽莎在卢浮宫嘛，当时也是去看到了围的人山人海，他在那个就是加了保护的那个玻璃前面，玻璃柜前面，然后围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根本就挤不过去。那么在黄永玉，在他的《黄永玉在他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就是这本书里边呢，也是。 提到了这一点，就是也是对这个达芬奇刚才已经说过了，他对他给予了高度的那个评价，说他是全世界第一好的画家，就是没有毫无怀疑的第一好的那个艺术家画家。那么他谈到蒙娜丽莎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在重要拍卖行看到近1亿元的梵高名作，却没人胆敢替蒙娜丽莎估价。
2: 哎，无价之宝。
3: 对，
2: 事实上。 对于他的这种艺术成就来讲的话，没有人可以否定哈。但是他这种美啊，就感觉不需要我们去论证了，是吧？就是他已经是顶尖上的艺术家了，
3: 对，举世瞩目。你看他对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尤其是耶稣的把握，也非常的准确。 对，最后的晚餐，其实他有几幅画，现在在全世界是没有办法去比肩的，对吧？就是顶尖顶级的。
2: 就是一如清水啊，一清如水啊，是他超越了那种忧伤，也超越了喜悦。
3: 其实有时候也是高处不胜寒，怎么说呢？其实他也是，因为他到了那么一个境界，那么一个地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能也就像他刚才说的，不是数学家没有办法理解他的作品，其实很多人可能也未必能够真正的理解他。其实他也是。

0: 会使人不合群，有智慧的人是能够独处的卓然不群的人，就是他已经站在了一个高处，那个高处没有人跟他去并行，所以就是显得格外的突出吧，闪耀。是，在这里面还提到了啊，就是说文艺复兴时代啊，因为那个时代是群星灿烂的时代，尤其是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 那时候呢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存在。嗯，蒋勋在这本书里写了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相遇啊，说这短短的天才式的相遇仿佛遗憾，仿佛误解，仿佛某种宿命的交错，使如此不同的生命形态相遇，但是呢却未必能够彼此了解啊，就提到了感觉有点遗憾是吧。
1: 对，甚至在他们短暂相处的过程当中，不光是米开朗基罗跟达芬奇，包括跟拉斐尔，当然了达芬奇跟拉斐尔的关系还是相对比较融洽，他们的年龄相差的也比较远一些，但是他跟米开朗基罗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有可能还有一种竞争的关系啊，甚至他们有一幅画，有一个作品，甚至是同台在竞争，就是同时在竞争的这样的场合都是有过的。这个也非常可以理解，因为两个大师碰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说呢，相互之间他没有办法去，就是都是同样量级的，对
0: 一些人物，你让他们去融洽的相处可能难度也会比较大一些。对，因为两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大山级的人物啊，对吧，所以呢他也没法忍受阻挡在自己前面另一座大山的一个压力。
1: 所以蒋勋呢就看到，他在看到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两人在各自的生命领域中都是巍峨的大山，耸峻广大，
0: 他们似乎也无法忍受阻挡自己面前另一座大山的压力。对，而且大师都是孤独的。
1: 对对对对，
0: 他的孤独呢只是一种所谓的孤独，但并不寂寞哈。临终时他的遗嘱耐人寻味，他是这样说的，一日充实可以安睡，一生充实可以无悔。哎呀，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可以成为激励后人的一个座右铭了。
1: 对，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要荒废时间，要活好当下，对吧？
0: 今天非常感谢叶蜜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凉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构筑全链条安全屏障，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潘国强赴蕉城区开展四下基层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研；抚安市举办第5届连家传名上岸文化旅游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市始终把保障食品质量安全作为民生重点，从田间地头抓起，通过源头管控、全程追溯、科技检测、专项整治，多管齐下，织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福建平顶乡茶叶有限公司车间，自动化包装流水线有序完成分拣、装盒、覆膜、贴标、喷码作业，依托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系统，消费者扫码就能查看全流程生产信息。福建平顶乡茶叶有限公司生产中心副总监包日芳：
5: 每批茶叶都会及时的录入施肥、用药、农事和这个生产记录，还有这个检测报告等这些信息。每一批茶叶会做到覆码可追溯，从茶园管理到产品出厂，每一道环节都严格的把控品质，让消费者能够喝到放心的茶叶。
4: 聚焦源头管控，我市深化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推动4700多家涉农经营主体入驻省级追溯平台，全年覆码80万批次。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组成专班下沉企业，实地核查承诺达标合格证，一品一码落地使用，指导完善凭证衔接，打通产地准出、市场准入环节，织密农产品全链条安全追溯防线。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黄秋金：
6: 那我们平常呢是结合这种巡查和专项整治，聚焦重点品类和关键环节，加大这个抽检力度，扩大抽检的覆盖面，严厉查处违规用药等各类违法行为，同时落实呢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的追溯并行制度，引导农户生产企业规范出具追溯凭证，实现田间至餐桌的全程溯源管控。
4: 覆码出证只是起点，质量检测贯穿始终。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正对从各地抽检来的茶叶、花椰菜、茶树菇等果蔬样品进行农药残留定量检测分析，为监管提供精准技术支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负责人许一峰：
7: 这1、2季度以来，我们已完成4级风险监测样品390批次，合格率98.5%，已根据相关处置方案将不合格样品情况及时报送有关部门。接下来我们将针对荔枝、葡萄、水蜜桃等重点农产品开展例行监测，加密监测频次，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4: 我市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搭建县、乡村3级监管网络，落实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进一步优化例行监测、监督抽检、快速检测3位一体监测模式。2025年共完成定量监测7548批次，合格率99.48%。同时引导生产主体规范生产流程，提升产品品质，推进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及达标合格农产品认证。截至2025年底，全市3品1标有效认证总数582个，位居全省前列。 是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程端春。
0: 我们将深化源头治理，抓实专项整治，加强农资监管，完善检测网络，提升追溯体系的应用效能，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凝聚社会的共治力量，以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举措，守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8: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赴蕉城区开展四下基层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发力，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潘国强来到飞銮镇奥里村，实地查看田块整治与田间道路建设等进展，强调要全链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管护，聚焦依法招标、规范建设、资金管控等关键环节，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完善、专业种养、耕地轮作、农机推广等工作，促进耕地提质与产能提升。同时要有机融合美丽庭院和美丽乡村建设，真正把农田打造成为村民增收的沃土。在蕉城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潘国强查看呼叫中心、老年大学活动室、休息室、智慧养老展厅及孝老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服务供给和运营状况，强调要进一步整合资源，积极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强化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拓展多层次多元化养老服务业态，推动养老服务业提质增效，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来到宁德人民医院，潘国强现场体验智慧医疗系统建设成果，了解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情况。他指出，市县相关部门要强化联动，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运行。同时，要树立系统观念，打破数据壁垒，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全流程智慧就医生态，持续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潘国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扛牢政治责任，强化协同配合，不断深化集中整治，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深入剖析根源，强化源头治理，着力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以实际成效回应人民群众信任与期盼。
4: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6月17号，宁德市学习促进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奇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大军成立以来，坚持通过网络媒体矩阵宣传宣讲新思想，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知名度，走出了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理论网宣之路。会议要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的关键一年。学习促进会要坚定政治立场，紧扣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聚焦“十五五”规划开局、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主题，落实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职责，聚焦宁德建设现代化海湾城市、开展七大行动等中心工作，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抓实抓好理论宣传工作。要坚持守正创新，保持草根性、群众性、原创性的

0: 特色和定位，持续推出精品力作，广纳贤才，建强队伍，推动学习大军可持续发展。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换届为新起点，聚力打造理论宣传坚强阵地，会员交流优质平台，基层学习标杆组织，持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霞浦台记者郑尚航报道，日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发展论坛在霞浦县举行，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会会长魏百刚、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陆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正宇等领导嘉宾出席论坛，两岸农业专家、台农台企对接企业和新农人等代表200多人参加。本次论坛以加快农业融合发展、共绘乡村赴美愿景为主题，活动现场10个优质闽台农业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超2.6亿元，覆盖果蔬标准化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创意休闲农业及乡村文旅开发等领域。两岸专家学者与行业代表围绕产业升级、技术革新及乡村发展等内容深入交流，闽台新农人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文创赋能乡村、实干助力振兴的实践感悟。论坛还将对话场景延伸至生产一线，与会嘉宾实地走访台资企业，观摩农渔产业发展现状，体验滨海渔旅融合新业态，切身感受台企在闽扎根发展的生动实践，以及闽台农渔产业互促共进的良好态势。
0: 福安台陈宇杰、吴飞报道，近日福安市举办第五届连家船民上岸文化旅游宣传活动，回溯船民上岸的奋斗发展历程，传承质朴坚韧的船民精神，解锁乡村振兴的崭新活力。在西陂村主会场，原创情景歌曲《呼风歌》《下关景》《上岸歌》娓娓唱响，追忆连家船民以海为家、逐浪讨生的艰苦岁月。快板节目《西陂绘就新生活》节奏明快，生动展现船民告别海上漂泊、奔赴岸上安居的幸福变迁。活动现场发布特色文旅精品路线，串联渔家历史记忆。现场活动精彩纷呈，烟火盎然。西陂桥下第二届全家福安福拼赛、乡镇交流赛西尾队与湾务队激战正酣，撬海力、织渔网等渔家传统技艺比拼也同步开展。村中的淡明街还推出沉浸式角色扮演、非遗体验等项目。本次活动还多点联动甘棠镇甘江村分会场，通过管乐演奏、拔河比赛、主题绘画等活动展现渔村宜居新貌。下白石镇下旗村分会场聚焦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文创打卡点、主题咖啡馆，集聚乡村人气，并以10米长卷、特色音乐会等形式凝聚干群同心，促振兴合力。多年来，在党委政府帮扶下，连家船民彻底告别漂泊生活，实现安居梦想。如今各地深耕渔旅融合、多业协同发展，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走出一条独具闽东滨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构筑全链条安全屏障，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潘国强赴蕉城区开展四下基层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研。福安市举办第五届连家船民上岸文化旅游宣传活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么，越王勾践攻吴的复仇计划，依靠的是什么兵器呢？当时，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各诸侯国都大量的制造了和改进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作为短兵相接的主要武器，剑在当时被称为百兵之师。地处东南地区的吴越诸国，水网纵横，林草密布，不利于车战，因而锋利轻便的剑就愈显其重要了。
2: 相传在浙闽边境有位老者叫欧冶子，
3: 听说越王勾践要复仇救国，就对自己的妻子说：
4: 我虽已年迈，不能上战场杀敌立功，但可铸剑救国呀。
3: 于是夫妻俩搭起了棚子，筑起了炉灶，筑起了宝剑。谁知造出来的剑不是太软一卷刃，就是太脆一缺口。这欧冶子啊，非常的苦恼。就在这年中秋之夜，月悬中天，妻子捧出了老酒，欧冶子连饮了三杯，不知不觉可就睡着了。就在朦胧之中，只见有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站在了云间，高声地喊道：
4: 欧冶子，你铸剑报国，当到秦西山路去，那里有龙水为你淬火，宝石供你磨砺。
5: 哎呀，请问仙翁，这秦西山路在何处啊？
3: 白发老人手指一点，一朵白云变成了一只白鹤，飞到欧冶子身边。老人说了这么一句：啊，骑上千鹤去吧。欧冶子骑上了白鹤，掠过座座的高山，飞过了条条的溪水，终于到了秦溪山下。欧冶子举目四望，只见古木参天，绿荫蔽地，湖水涟漪，便大声地叫道：哈哈，好地方，好地方啊。妻子闻声赶紧把他给推醒了，感觉刚才欧冶子啊做了一场梦，于是把自己梦中所见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了妻子。他妻子一听：哎呀，莫不是仙人点化于你？既然有铸剑的地方，我们何不去找一找这秦溪山呢？第二天清晨，欧冶子夫妇带着女儿莫邪挑着行李上路了。当他们星夜兼程到达秦溪山的时候，只见在两棵千年松树的下边有七口水井，像天上的北斗七星一样排列着，井水寒冽，附近山上满地铁砂。欧冶子看完大笑：哈哈哈哈，天造地设的铸剑宝地呀。于是他就在此砌好了炉灶， 架好了风箱，摆好了磨石，开始铸剑了。一天中午，天气闷热，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欧冶子把一把烧红的剑坯从炉中抽出来，放在了墩石上敲打。突然之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七条金龙从井中飞出来，绕着宝剑不停地盘旋。这七条金龙依次将口中所含的井水向宝剑喷去。喷完水之后，这七条龙就不见踪影了。不一会儿的功夫，雨助天晴。欧冶子看到宝剑上流光溢彩，不禁举起剑向身边的一块巨石劈去，啪！一声巨响，石头顿时裂成了两半，一把绝世的宝剑，嘿嘿，横空出世了。一剑挥落巨石分，这虽然只是个传说，但欧冶子所铸的宝剑锋利无比，却是史料可查的。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战炉，淳君、圣爷、巨阙和鱼肠五把名贵的宝剑，并向越国传授了铸剑技术。在东汉元康所撰的《越绝书》里，有一段关于赏剑的传奇，极为引人入胜。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越王勾践闻听薛竹精于相剑之术，就召见他，询问他对这些宝剑的评价。越王让掌管宝剑的人先拿豪曹剑给薛竹看，薛竹看后回答说，豪曹不算宝剑，宝剑要求青红黄白黑五种光芒同时呈现，哪一种光芒也不允许胜过其他的光芒。豪曹虽然已经很出名了，但这方面还有些不足，所以不能算宝剑。越王又叫掌剑人把巨阙拿来，薛竹看过以后说，这还不能算宝剑，宝剑要求金锡与铜调和均匀，现在巨阙上的金锡游离于铜之外，就不能算宝剑。越王又换人拿来了淳君。薛竹听到淳君的名字，仿佛受到了惊吓，一下子就呆住了。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走下台阶，整理好衣帽，再坐下来静静地看了半天，然后拿起宝剑，先用力一震，接着轻轻用手朝剑一扶，最后拿剑向上猛然一挥，只见那剑光滑摇荡，就好像新开的荷花，再看那剑的锋芒灿烂的光辉，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在缓缓地运行，看那剑的光彩就好像漫漫春水从水塘溢出，波纹连波纹，看被它砍开的地方就像高耸的威压峭壁，看它的质地光泽晶莹，如同刚开始消融的坚冰。薛竹认真地鉴赏了老半天，问勾践说，这是纯钧宝剑吗？越王勾践很得意地说，嘿，是啊，有个远方客人估算它的价值，说它抵得上两个带有吉事的箱，再加上1000匹骏马，2座1000户的城池，你说它有这么高的价值吗？薛竹回答，那太不合算了，当年铸造这把剑的时候，赤锦山崩才采到了锡矿，若耶稣干涸才采到铜矿。欧冶子正是借助于众位天神的威灵神采，拿出他全部的材质和技术，才造出了3把大型宝剑，2把小型宝剑。头号叫湛卢，2号叫纯钧，3号叫圣爷，4号叫鱼肠，5号叫巨阙。吴王阖闾在世的时候，得到了圣爷、鱼肠和湛卢3把宝剑。阖闾残暴不仁，他的女儿死了，他把许多人杀死作为陪葬，湛卢剑便像流水一样离开了吴国，到秦国去了。他路过楚国的时候，正好楚王从梦中醒来，发现了他，就将他保存起来。秦王听到了消息，向楚王索取湛卢剑，没有要到手，就兴兵攻打楚国，还扬言说，只有把湛卢剑给我，我才收兵。楚王还是不肯把湛卢剑交出来，当时阖闾又用鱼肠剑去行刺吴王僚，吴王僚身披3层铠甲，一般的兵器根本对付不了。阖闾派刺客专诸扮成烧鱼的厨师，把鱼肠剑暗藏在鱼肚子里，当专诸送上鱼的时候，抽出鱼肠剑将吴王僚刺死了。这些都只是在敌人身上小试锋芒，还没有谁把这些个宝剑大用于天下呢。现在赤锦山的缺口已经闭合，若耶溪水深不可测，天上的诸位神灵没有下凡，欧冶子也快死了，所以如今哪怕是用黄金把城装满，用珠玉堆的让河水断流，也已经不能得到这样的宝物了。两个带有吉事的箱，加上1000匹骏马和2座1000户的城池，又算得了什么呢？据有关专家分析，湖北江陵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自用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 十分的神似，很可能就是当初欧冶子为越王铸造的宝剑之一。其坚韧锋利足以证明战国策赵策对吴越之剑，肉势则断牛马，金势则结盘扎的描述并非虚言。其做工之精美绝伦，足以证明了欧冶子的铸剑艺术巧夺天工，旷绝千古。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学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如果有两件先进的兵器，那么天下守城的人就不敢再和你对抗。越王勾践正是凭借纯军舰这样一些精良的兵器，从公元前482年起开始攻打吴国，到公元前473年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勾践一雪前耻。有人说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凭借精良的作战兵器打败了吴国之后，又北上争霸，横征江淮，成为春秋末期的著名霸主。而勾践剑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王者之剑。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越王勾践剑为何跨越了2000多年依然毫无锈痕，锋利无比呢？是芸芸中大自然施展了无尽的魔力，还是古人掌握了现代科技也不能掌握的加工手段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还没有说完，咱们呀明天再说。到这里呢，我也要回答节目一开始咱们所说的问题了，那就是这越王勾践剑其实是礼器而不是兵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从剑的化学成分来看，锡的比例增高，意味着呢青铜的韧性它就下降了，而越王勾践剑锡含量是16%，也就是说呀，这把剑呀它韧度有限，质地呢比较脆，这么说吧，掉地上啊都能摔碎了，是不能够作战或者自卫用的。其二，从剑的装饰性来看，春秋战国的上层社会啊以佩剑为风尚，就是像孔子啊、屈原呀、这种大文人也是竞相的佩剑。这些人啊之所以佩剑，显然呢是作为装饰而非实用。其三，越王剑呢通身有很华丽的菱形纹饰装饰，使得呀整剑具有极精美的外观，也为本来就脆的剑呀增加了折断的概率。第四呢，这把越王剑可能是调动越王下属军队的信物，是作为信物和礼器而非实用器物而存在的，并且是楚灭越缴获的战利品。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

尽管老狼认为校园民谣对于他本身来说更多时候是一个标签，但他无疑是永远跟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了。但无论是否是校园民谣，老狼都以迥异于当时流行音乐充满商业味道的词曲和编曲和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迅速俘获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心。

0: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他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1: 一张温柔的冰雪和钻戒千年

力从来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啊，认真努力的人永远可爱，执着追求才无愧心中热爱。不管你选择了哪条路，决定了就不要后悔，只要觉得自己有盼头就好好努力。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最优解，时间宝贵，不要迟疑了。各位，不要否定努力的意义，哪怕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也至少会在过程中成就更好的自己啊。

0: 一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民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事处非办宣。

0: 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

0: 三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5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8: 办好中国的事情，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 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4: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 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5: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8: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9: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8: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8: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4: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户

0: 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

0: 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节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张国清在福建调研时强调，提升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更好发挥标准引领保障作用。
1: 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举行，周祖义、赵龙参观创新项目成果展。
2: 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彭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在福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6号至18号在福建调研重点产业链发展、标准化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升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更好发挥标准引领保障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在厦门、泉州和福州，张国清来到新型显示、新材料、电子元器件、医疗装备等企业和单位，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研发创新、行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完善链主企业和用户企业双牵头模式，一链一策，集中力量把线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全面加强制造业基础研究，面向实际需求凝练科技问题，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原理性、基础性问题，筑牢技术底座。要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支持龙头企业开放研发平台和应用场景，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要在项目实践、工程一线中发现和培养人。

0: 才，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弘扬敬业奉献精神，培养造就一批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张国清强调，要以标准化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标准和技术攻关互促互融，坚持硬件、软件、标准和专利布局协同推进，系统提升产业竞争力。要增加先进适用标准供给，全面提高传统产业标准技术水平，加快研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提升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服务能力。要及时将涉及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高风险产品纳入强制性标准管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近期，南方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和台风多发季节，张国清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滚动会商研判，及时预报预警，强化库闸、塘坝、江海堤防在建工程等巡查防守，严格落实船只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上岸避险等防汛防台风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1: 记者黄山军、林志南报道。昨天，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来到交易会展馆参观创新项目成果展。周祖义、赵龙一行先后来到院士专家馆、闽澳合作馆和主宾高校、国资企业两新融合、县域重点产业链、科技金融成果等展位，查看前沿技术应用和创新成果转化情况，与院士专家、科研人员、参展单位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福建产业基础和资源特点，助力更多优质项目、优质要素、优质人才汇聚福建。周祖义指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完善投入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生态。本届海创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智慧海创共赢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我省 55X 产业集群建设重点布局，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打造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机制，推动创新资源精准对接产业场景。本届海创会将创新采用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全方位升级展会规模、科创载体与配套体系，举办四场产业生态大会、产业供需对接专场活动、金融赋能科技和产业创新暨国企科创孵化对接会等。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和部分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等，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活动。
0: 记者施家红报道，17号下午，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福州闭幕，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协商议政，协商氛围浓厚，建言坦诚务实，达到了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目的。会议指出，要及时做好协商成果的梳理转化，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施策提供参考，要深化魔术共振行动，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算力、算法、数据等通用资源跨层级整合与开放共享，推行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安全计算机制，为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夯实基础底座。要立足我省产业禀赋，优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区域差异化布局，探索实施企业梯次培育计划，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攻关大模型关键技术，构建龙头链主加服务平台加中小企业三级联动模式，更好以 AI 赋能产业能级跃升。要强化要素精准配置，鼓励

0: 开放应用场景，推广头戴联动等综合服务，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投入人工智能领域，强化人才智力支撑，以更大力度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会议强调，本届省政协履职已进入加压奋进的关键阶段，省政协常委要一如既往做示范、当表率，始终保持优良作风，以模范行动引领激发界别委员的履职动能，确保年度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地。
1: 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表示将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30年前，林占西带领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来到宁夏，带领村民从事菌草种菇，在闽宁两省区的合力推动下，菌草产业成为闽宁镇摆脱贫困的第一个支柱产业，先后带动宁夏1.75万户农民脱贫增收。林占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让他倍感振奋，进一步激励团队做好菌草技术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东西部协作的减贫。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员、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任命嘱托，特别是在生态治理方面，在高质量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以一棵小草牵起山海情谊，续写菌草技术扶贫员外的新篇章。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30年来，福建省始终坚持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创造了东西部协作的闽宁模式，立足两地资源禀赋，推动宁夏所需、福建所能、闽宁所长精准匹配，合力培育盐池滩羊、宁夏枸杞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打造160余个闽宁协作宜居宜业和美乡村，33.5万名宁夏群众赴闽就业，聚力共建共享共赢，致富路越走越宽。福建省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对口协作处一级主任科员周善杰：
3: 我们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常态化帮扶新要求，扛稳责任，接力奋斗，主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完善长效机制，以实干担当推动闽宁协作再上新台阶。
1: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林栋：
4: 立足15五开局，常态化帮扶新起点，我们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接续奋斗，主动担当，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1: 福建干部群众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主动对标常态化帮扶新要求，扛稳责任，接力奋斗，以实干担当，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福建援疆教师、福建省湄洲湾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林进：
5: 作为刚刚结束3年援疆支教工作的援疆教师，在学习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倍感荣幸，也深受鼓舞。我将持续关注好闽川职教的协作，进一步加强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促进马纳斯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福建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所研究员蔡成斌：
6: 我们要持续用好闽宁经验，深化产业互补、人才互派、技术互通，把福建数字经济特色农业优势向西部输出，坚持从输协转向造协，完善市场协同帮扶机制，紧盯产业增收、劳务对接、民生兜底，守住防贫底线，持续拓展协作领域，推进两地资源双向赋能，以高质量协作缩小区域差异，扎实走好共同富裕之路。
0: 记者梁猛、蓝万静报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智慧海创共赢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海峡创新发展大会暨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大会昨天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并致辞。 现场举行了同济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福建基地揭牌仪式，发布福建省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智能匹配大模型。该平台汇聚千余家科研机构，海量研发数据，全球高校资源与高端科研人才，运用 AI 大模型实现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智能匹配与精准对接。演讲环节，四位行业专家、企业负责人围绕技术迭代、数据体系、场景落地等议题，分享前沿观点与实战经验。由五家企业带来船舶、海工、纺织制造、工业运维、机器人等领域的 AI 创新成果，展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应用案例。
1: 记者沈孝仪报道。昨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魏小奎主持召开省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用好福建的重大独特优势，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实践，学出更加坚定的政治忠诚、更加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更加高强的履职本领，坚决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持续强化政治监督、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第18届海峡论坛等相关会议精神，研究具体贯彻措施。
0: 本台消息，第21届国际菌草技术及产业发展研讨会17号在福州开幕。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袁毅表示，福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大力支持菌草科研攻关、产业培育与全球推广，推动菌草事业高质量发展。福建作为菌草的故乡，将进一步加速菌草产业化利用，擦亮菌草生态治理品牌，深化菌草推广国际合作，让菌草为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会议以菌草技术40年、幸福草全球梦、落实2030议程、共筑绿色未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福建农林大学主办。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来自坦桑尼亚、汤加、卢旺达等26个国家的嘉宾，以及国内专家学者和政府企业界代表等200余人参会。
1: 本台消息，省委依法治省办昨天在福州召开2026年福建省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新闻通气会，集中发布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并介绍了项目有关情况。今年3月，省委依法治省办首次在全省部署开展法治为民办实事活动，各地各部门共申报73个项目，省委依法治省办优中选优，层层把关，最终研究确定20个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据介绍，本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包含立法惠民、执法为民、司法护民、普法润民、治理安民、服务便民、创新暖民、涉外涉台法治利民等8个板块，关注民生需求、资源统筹与操作性，推进数字法治、涉台法治、生态法治等特色工作，彰显福建特色。
0: 昨天上午，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在福州高新区海创中心启幕，请听记者李泰熙的报道。
7: 记者走进海创会福州馆，这里刚刚举行了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福泰 W1 轮式人形机器人的首发活动。今年福州馆重点聚焦人工智能与新能源两大重点产业，择优展示优质项目。而作为巨福科技自研的首款工业级巨身作业机器人，它配备22本体自由度、7自由度机械臂，支持柔顺精密作业，可实现作业零损伤。更重要的是，它主打超强 AI 能力加高精度力控，可7乘24小时连续作业自主补能，适配汽车制造、3C 电子等工业及商业场景。巨福科技研发总监李许：
8: 这款呢是我们今天首发的人形机器人，也是我们在海创会的首发的活动。它的实用性呢就体现在了它的高精度硬件和原生 AI 大模型的一个深度融合，实用性较强，可以呢替代我们人工完成一些高精度啊、泛化性啊、高风险的这样的作业，在物流啊、科研啊，包括我们一些工业制造上面，可以实现多个场景的智能化的升级。
7: 今年海双汇线下总布展面积达10,000平方米，围绕成果供给、需求对接、成果转化三项功能，设置了9个展区。在硬核科技展区，记者看到由中国中车设计制造、面向绿色融合运营的每小时200公里新型轨道列车模型，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台列车不仅可以实现全自动驾驶，还搭配了智慧车窗以及多功能座椅，极大提升了乘客的舒适度。中车唐山公司副总工程师王志伟：
9: 这是我们今年创新升级的一款主推列车，将来要在下张泉的铁路投运，绿色节能，速度更快，行驶更稳，部分采用碳纤维车身的情况下呢，更安全更清洁。
7: 今年海双汇还设立了院士馆，展示了院士团队带来的领先科创项目，并将同步举办人工智能、卫星应用、氢能、空天安全四场产业生态大会。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喜：
10: 相关的海双汇上的项目，我们要一件一件的事情落实，就让大家能够真正通过海双汇带动更多的人才的成长，吸引更多的资金，就是把整个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把这几个链条给它很好的形成个闭环。我想这是我对海双汇的寄予的希望。
0: 本次福建新闻责任
11: 需要弘扬，
1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1: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4: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3: 欢迎收听 FM 101.7
14: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构筑全链条安全屏障，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潘国强赴蕉城区开展四下基层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研；抚安市举办第五届连家传名上岸文化旅游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市始终把保障食品质量安全作为民生重点，从田间地头抓起，通过源头管控、全程追溯、科技检测、专项整治多管齐下，织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防护网，全力护航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福建品品香茶叶有限公司车间，自动化包装流水线有序完成分拣、装盒、覆膜、贴标、喷码作业，依托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系统，消费者扫码就能查看全流程生产信息。福建品品香茶叶有限公司生产中心副总监包日芳：
15: 每批茶叶都会及时的录入施肥、用药、农事和这个生产记录，还有这个检测报告等这些信息。每一批茶叶会做到覆码可追溯，从茶园管理到产品出厂，每一道环节都严格的把控品质，让消费者能够喝到放心的茶叶。
1: 聚焦源头管控，我市深化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推动4700多家涉农经营主体入驻省级追溯平台，全年覆码80万批次。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组成专班下沉企业，实地核查承诺达标合格证，一品一码落地使用，指导完善凭证衔接，打通产地准出、市场准入环节，织密农产品全链条安全追溯防线。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黄秋金：
16: 那我们平常呢是结合这种巡查和专项整治，聚焦重点品类和关键环节，加大这个抽检力度，扩大抽检的覆盖面，严厉查处违规用药等各类违法行为，同时落实呢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的追溯并行制度，引导农户生产企业规范出具追溯凭证，实现田间至餐桌的全程溯源管控。
1: 覆码出证只是起点，质量检测贯穿始终。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工作人员正对从各地抽检来的茶叶、花椰菜、茶树菇等果蔬样品进行农药残留定量。

0: 量检测分析，为监管提供精准技术支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负责人许义峰：
1: 这一二季度以来，我们已完成四级风险监测样品390批次，合格率98.5%，已根据相关处置方案将不合格样品情况及时报送有关部门。接下来我们将针对荔枝、葡萄、水蜜桃等重点农产品开展例行监测，加密监测频次，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0: 我市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搭建县乡村三级监管网络，落实区域定格、网格定人、人员定责，进一步优化例行监测、监督抽检、快速检测三位一体监测模式。2025年共完成定量监测7548批次，合格率99.48%，同时引导生产主体规范生产流程，提升产品品质，推进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及达标合格农产品认证。截至2025年底，全市三品一标有效认证总数582个，位居全省前列。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程端春：
2: 我们将深化源头治理，抓实专项整治，加强农资监管，完善检测网络，提升追溯体系的应用效能，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凝聚社会的共治力量，以最严格的标准、最务实的举措，守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赴蕉城区开展四下基层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发力，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潘国强来到飞鸾镇奥里村，实地查看田块整治与田间道路建设等进展，强调要全链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管护，聚焦依法招标、规范建设、资金管控等关键环节，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完善、专业种养、耕地轮作、农机推广等工作，促进耕地提质与产能提升。同时要有机融合美丽庭院和美丽乡村建设，真正把农田打造成为村民增收的沃土。在蕉城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潘国强查看呼叫中心、老年大学活动室、休息室、智慧养老展厅及孝老食堂等场所，详细了解服务供给和运营状况，强调要进一步整合资源，积极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强化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拓展多层次多元化养老服务业态，推动养老服务业提质增效，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来到宁德人民医院，潘国强现场体验智慧医疗系统建设成果，了解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情况。他指出，市县相关部门要强化联动，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运行。同时要树立系统观念，打破数据壁垒，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全流程智慧就医生态，持续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潘国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扛牢政治责任，强化协同配合，不断深化集中整治，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深入剖析根源，强化源头治理，着力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以实际成效回应人民群众信任与期盼。
0: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6月17号，宁德市学习促进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奇发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学习大军成立以来，坚持通过网络。

媒体矩阵，宣传宣讲新思想，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知名度，走出了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理论网宣之路。会议要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的

0: 海湾城市开展七大行动等中心工作，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抓实抓好理论宣传工作。要坚持守正创新，保持草根性、群众性、原创性的特色和定位，持续推出精品力作，广纳贤才，建强队伍，推动学习大军可持续发展。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换届为新起点，聚力打造理论宣传坚强阵地、会员交流优质平台、基层学习标杆组织，持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霞浦台记者郑尚航报道，日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发展论坛在霞浦县举行，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协会会长魏百刚、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陆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正宇等领导嘉宾出席论坛，两岸农业专家、台农台企对接企业和新农人等代表200多人参加。本次论坛以加快农业融合发展、共绘乡村赴美愿景为主题，活动现场10个优质闽台农业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超2.6亿元，覆盖果蔬标准化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创意休闲农业及乡村文旅开发等领域。两岸专家学者与行业代表围绕产业升级、技术革新及乡村发展等内容深入交流，闽台新农人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文创赋能乡村、实干助力振兴的实践感悟。论坛还将对话场景延伸至生产一线，与会嘉宾实地走访台资企业，观摩农渔产业发展现状，体验滨海渔旅融合新业态，切身感受台企在闽扎根发展的生动实践，以及闽台农渔产业互促共进的良好态势。
0: 福安台陈宇杰、吴飞报道，近日福安市举办第五届连家船民上岸文化旅游宣传活动，回溯船民上岸的奋斗发展历程，传承质朴坚韧的船民精神，解锁乡村振兴的崭新活力。在西陂村主会场，原创情景歌曲《呼风歌》《下关景》《上岸歌》娓娓唱响，追忆连家船民以海为家、逐浪讨生的艰苦岁月。快板节目《西陂绘就新生活》节奏明快，生动展现船民告别海上漂泊、奔赴岸上安居的幸福变迁。活动现场发布特色文旅精品路线，串联渔家历史记忆。现场活动精彩纷呈，烟火盎然。西陂桥下第二届全家福安福拼赛、乡镇交流赛西尾队与湾务队激战正酣，撬海蛎、织渔网等渔家传统技艺比拼也同步开展。村中的淡明街还推出沉浸式角色扮演、非遗体验等项目。本次活动还多点联动甘棠镇甘江村分会场，通过管乐演奏、拔河比赛、主题绘画等活动展现渔村宜居新貌。下白石镇下旗村分会场聚焦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文创打卡点、主题咖啡馆，集聚乡村人气，并以10米长卷、特色音乐会等形式凝聚干群同心，促振兴合力。多年来在党委政府帮扶下，连家船民彻底告别漂泊生活，实现安居梦想。如今各地深耕渔旅融合，多业协同发展，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走出一条独具闽东滨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构筑全链条安全屏障，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潘国强赴蕉城区开展四下基层，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研。福安市举办第五届连家船民上岸文化旅游宣传活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2: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买粽子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包着粽子的粽叶了。那么粽叶越绿就代表粽子越新鲜吗？实际上，那些外观漂亮的绿色粽子反而可能有问题。粽叶中的绿色来自于叶绿素，叶绿素是一种不稳定的色素，高温和氧气都会将其破坏，使得粽子逐渐变成黄色或者褐色。经过一段时间的存储运输，粽叶很难保持鲜绿色了。尤其是煮过的粽子，颜色一定不会是鲜亮的绿色。有些商家为了投顾客所好，甚至会用一些不合规的药剂浸泡粽叶，这会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5: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